0: 我是巩俐，
1: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3: 燕之屋，
4: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

0: 这是一首翻唱的《想家的时候》啊，原唱应该是阎维文老师。其实到了九月份之后呢，我们的中秋、我们的国庆都是应该是团圆的日子。
1: 是的。
0: 所以，特别是对于长期因为工作不能回家的人来说，父母其实对你们真的非常的想念，跟他们团圆吃一顿饭，他们就会很满足。
1: 今年正好又是一个超长假期，中秋和国庆，如果中间的这三天你请了一个假的话，你可以一直休13天。
0: 出去玩吗？不要只带老公带小孩，
1: 对对对，
0: 把爸爸妈妈都带上啊。
1: 我们那句歌叫做“常回家看看”，
0: 嗯，看看，
1: 对，常回家看看，然后。
2: 我伴奏呀，
1: 你猜，
0: 唱的好听的不得了。
2: 回家看看。你们是哪讲话？
1: 那是沧海。
2: 哪怕是帮妈刷刷筷子、洗洗碗，父母不求儿女为国做多大贡献呐，一辈子只安心能过得平平安安。
1: 这歌词真的是大实话，爸妈永远只希望是平平安安。
0: 有的时候文字啊，越直白的越能直戳心灵，真的是这样的，
1: 是这样子的。9:39，继续回到我们，哎呀，2个小时的直播。
0: 哎，今天我觉得就话就到9:40了啊，
1: 时间过得快。
0: 非常感谢早饭们对五常大米预售的认知认可。
1: 哎，我们已经马上将近1000单了啊，哎，谢谢大家。今天其实也是算是一个新米的上架，
0: 大家静候佳音啊。
1: 对，今天开始下单的话呢，我们会陆续的发货，是从9月25号开始发货，所以现在的预售是先定先发。
0: 今天依然有8位早饭是我们肉哥锁单要送礼物给你，而且这个礼物也是他锁单的，就每个人获得今天预售的五常大米一袋。
1: 对，所以来跟我们全程微信互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滴滴爸爸早上好的中文字，关注之后按下语音键来参与就可以了。
0: 刚才客服小妹妹通知我们五常大米那个绿包装的售罄了是吧？
2: 对
0: 啊，好，
2: 绿色包装的，
1: 啊，对，所以大家来买的话，请专区你看到第一个链接，价格是88一袋10斤的，就是现在大家在热卖的这个。
0: 说到价格的话，我们马上要用一点时间来对比一下啊，这个螃蟹的这个价格，因为刚才我们也有早饭一人下单12单螃蟹啊，这个螃蟹我们要用3家店来对比，一家呢就是。

0: 是阳澄湖的，本身做螃蟹的生意的，我的朋友。
1: 对，
0: 还有一个是在南京的某一个算是一个水果高档店，他也做螃蟹应季嘛。
1: 对，
0: 他现在的价格，然后最后再听一下我们交广早饭目前蟹卡的价格，早饭们你们一定要对比一下啊。
1: 很简单，我们来选两个，
0: 嗯，
1: 都是在我们的早饭专区，
0: 对，
1: 热销的。再来说第一个，四两公蟹，
0: 是
1: 三两母蟹的组合，八只装和十只装，
0: 是
1: 八只装市场价现在是488，
0: 嗯，
1: 然后你说的那个高档水果的礼品店688，
0: 啊，
1: 记住哦，四两公三两母哦，嗯，而在我们交广早饭专区是328块钱，
0: 我们便宜了这么多，这几乎达到了便宜了有一半的价格，
1: 差不多有将近有，对对对，差不多，
0: 对啊，
1: 最高的时候便宜了将近360块钱。

0: 滴爸爸早上好正在直播。
1: 交广早饭专区。
2: 你不要考虑我的存在。
3: 如果在底下你就替他了。
4: 对，说你可以答应，你该讲的。对，说你该讲的。好的，没事，你可以考虑一下。
3: 待会下节目拿一个礼物送给唐晨，表示一下我们节目的感谢啊！
4: 对对对对，
3: 哎，帮我们听两个小时，您真的很
4: 找一个拿来出手的啊！
2: 谢谢唐晨，
4: 谢谢唐晨，
3: 谢
4: 谢唐晨，
3: 谢谢。哎，我们交广就是我觉得特好，整个一个团队大家都特团结哈。
2: 是的，
4: 是的，好啦，9:54，哎，今天两个小时的直播，再次感谢今天有那么多的早饭，
3: 感谢早饭，
4: 哎，跟我们互动，然后呢，五常大米的上新，大家也都第一时间。都下单，希望能够顺利的在25号的时候陆续收获之后就可以品尝到了。
3: 那今天就到这儿啦。
4: 好啊，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哎，后面的那句话你用英文讲。
3: 哎，
4: 稍后时间是张晨余阳的交广收视，到底用英文讲来。
5: Next time is 张晨 and 余阳 teacher 交广双声道。
3: 那你为什么余阳后面有 teacher， 张晨后面没有？
4: 你这个听懂了？
5: 余阳 teacher 啊 ，teacher 余 ，teacher 张。
4: 他从心里面不认为张晨是老师。
5: 我本来讲的是，听个你。

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

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在每一件好物里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

0: 玩转 AI， 我有灵犀小伴，动感地带加持，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学习、科研、生活一站搞定。江苏移动灵犀小伴，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早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泰州放大招了！十一假期，国有景区、公交、停车全部免费，自驾首微不罚，轻微免罚，品早茶享抽奖，最高奖20000元，多重福利已就位，相约金秋，速来泰州！
3: 玩转 AI， 我有灵犀小伴，动感地带加持，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学习、科研、生活一站搞定。江苏移动灵犀小伴，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4: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5: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6: 周末，带上爸妈和孩子出发，极客 GX。中国欧洲澳洲三地五星安全认证，全球统一标准打造，高保值高品质，全家都满意的豪华纯电 SUV。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交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路段，京A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往浙江方向吴江路段，京A5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的吴淞江工业园路段， S48沪宜高速往无锡方向的路区附近，还有苏东大桥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北影桥附近，车辆呢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近日，沪渝蓉高铁太仓站北站房顺利完成了混凝土结构封顶项目，正式转入屋盖钢网架施工阶段。太仓站北站房位于苏州太仓市，为县侧平式中型铝站房，总建筑面积11000平方米，站场规模为2台6线，配套新建旅客进出站通道及衔接既有南站房的连通通道。北站房建成之后，将与既有南站房形成功能互补，进一步完善太仓综合交通服务能力，强化苏州北部铁路枢纽功能，也为后续的沪渝蓉高铁全线贯通，构建长江沿线高效高铁通道，服务长三角一体化与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执法人员朱颖颖。中秋国庆两节出行高峰临近，出租汽车客流持续攀升。出租汽车作为城市流动的文明窗口，车容车貌与服务品质直接关系大家的出行体验与城市影响。如果您在乘车时遇到车容脏乱、设施破损、服务违规等问题，请保留好行程凭证、车辆号牌等信息，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投诉反映，我们将第一时间核查处置。南京交通运输执法与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 金陵之声共同提醒您，乘车舒心，旅途顺遂，一路畅行，双节安康。
3: 在这里，每一种声音都被听见。
4: 在这里，每一个真相都被看见。
3: 20余载，风雨兼程，我们用脚步丈量民情。
4: 万千诉求，件件不忘。我们用声音守护正义。
5: 守护正义。
3: 不畏惧，因为心中有光。
5: 有光。
4: 不退缩，因为肩上有责。
5: 有责。
3: 政风监督，
5: 民生服务，
3: 治理赋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5: 以法律为准绳。
4: 江苏交通广播网，全国100家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交广双声道。
5: 交广

0: 你小的时候你不帮我修一下，现在已经这么严，就当时你如果我修了就没问题了，
1: 越拖越麻烦，
0: 他就没给我维修，现在。问题就卡在这里。
2: 对，好的，我们知道了，直到去年才开始申请，但是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也没有下文。大家看大蓝鲸直播间，看一下大蓝鲸直播间啊，徐先生的图片我们已经上传了。

0: 跟我说我也不太懂，因为呢，
1: 那谁在负责这个事儿啊？
0: 我们社区只能说，督促这个管委会啊，或者督促物业啊，跑这个程流程。
1: 现在是我们这个
0: 由住建局那边审。
1: 我知道，给材料，现在是材料有问题还是什么？谁在准备材料？
0: 材料。

0: 呀，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

对吧？我们用这个钱怎么就这么难？我自己交的钱，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话说回来了，我与其交给你这个住建部门，我不如我小区里边，我业主自己去成立一个机构，我来进行维修运营，可能都比你这个效率高得很。所以，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困难和门槛之前，很多人呢压根儿就没有享受过这个物业维修基金给自己带来的。

0: 和豆浆，不用怎么嚼就顺着喉咙滑下去，从嗓子眼暖到心口窝，整个上午啊胃里就服服帖帖，特别适合怕糖怕油的体质。下午呢冲一小碗当加餐，冲开之后满屋麦香，补充能量又不影响正餐，完全符合少食多餐的健康理念。很多朋友呢最怕蹲厕所费劲儿，燕麦片里的膳食纤维就像一把软乎乎的小刷子，帮助肠道舒服的蠕动，吃完那种清爽不沉的感觉，让咱们的老听友不断的复购。现在拿起电话，每盒市场价79元，您订购一组每盒只要33元，现在订一组就多送两盒给您拿哈，算下来呢每只只需要1.96元。订购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400-858-9090，400-858-9090。我们看到王叔叔拨打了400-858-9090，抢在前20名成功订购了2组。他说自己喜欢的骑车去公园遛鸟，和老伙伴打打牌，玩到下午3-4点就会觉得饿，现在有了即冲即泡的葛根一竹燕麦片，饿的时候冲一包才1.96元，饱腹感强，没有蔗糖，对需要少吃甜食的他来说真的是物美价廉。胃不舒服的时候可以用燕麦片搭配一些小米熬煮，牙口不好呢试一试和南瓜一起熬粥，把泡软的燕麦片揉进面团蒸馒头，麦香浓郁，口感松软，调成面糊煎成燕麦煎饼，好吃到停不下来。这些吃法都让食养融入到了每一天，关键这价格还合适，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
2: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1: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2: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沈玉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导游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路段，GL52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在主桥面上车辆呢都有着缓行的情况，请大家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近日沪豫皖高铁泰州段铺轨工作全速推进，作为高铁轨道施工的核心关键工序，长钢轨铺设的顺利推进，为后续的轨道金条设备安装、线路完善等一系列施工工作筑牢了基础。北沿江高铁沪宁段起于上海宝山站，向西途经苏州、南通、泰州、扬州，最终接入南京北站，全长约422.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在泰州境内里程约52公里，涉及泰兴市、江堰区、医药高新区三个市区。全线建成之后，南通、泰州、扬州与上海、南京两大都市圈的联系将从间接通达迈向直接快通。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纵览体坛热点，集结新鲜资讯，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天下体坛，最及时的体育资讯。
2: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
0: 最深度的体育评析，
3: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心态决定了最后的。
0: 最耀眼的体育明星，
4: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5: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6: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4: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0: 网罗精彩赛事，感受竞技魅力，一切尽在天下体坛。天下体坛。
7: 各位好，在

0: 北京时间的11:03，您此刻正在选择收听到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吉林之声双频同步在为您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是9月17号，距离9月19号亚运会开幕还有2天的时间哈。那么在昨天呢，中国体育代表团已经宣布，吴宇和胡明轩将会担任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击败菲律宾，斩获开门红，中国女排开启了亚运会的卫冕之旅。而中国男篮战胜沙特队晋级名古屋亚运会的半决赛。此外，在昨天亚运会男足小组赛的首场比赛中，中国男足逆转击败了朝鲜队。在今天的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将会着重和您关注一下亚运会的赛场。虽然9月19号才开幕哈，但是呢有一些比赛已经先期举行了，尤其今天我们会着重和您关注三大球在昨天亚运会赛场上的表现。那大家也可以来说说看哈，对于此番中国三大球在亚运会的赛场上，你会有怎样的期待呢？今天在节目中，欢迎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啊，找到广播收听和 Live 的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进行互动和交流了。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来搜索一下我的名字尔东晨女字旁的婷，欢迎你可以关注陈婷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的主播号当中可以更加方便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和我进行互动交流，以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音视频的专辑哈。欢迎大家收听我的播客体坛人生，也欢迎大家来收看我们的这个视频作品哈，短视频作品江苏体育记忆。那与此同时，在我的主播号当中啊，你也可以看到我的朋友圈。好，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着重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亚运会，那当然也会共同来分享一下哈你们今天在节目中的留言。与此同时呢，也做一个小小的互动调查，
1: 知道了比较大的困难。但首先呢，我认为我们队在网口给对方的压力还是不够，在拦网这个环节，前两局给对方的压力不是很够，尤其对方这是攻的打是比较开了，但确实对方今天防守拼起了很多漂亮球。后期呢，第三局我认为还是包括第一局也是比较正常。通过今天比赛呢，也看出我们呢在网口、在拦网环节，包括我们进攻环节都有一定的问题。
2: 今天和菲律宾他们是一场遭遇战，然后我觉得，我们在以后遭遇战中要更早的去适应和熟悉对手的打法。作为二传来说，也是要在小组赛上面尽量跟攻手们去加强配合，然后增强自己的信心。
0: 那么在首战赢下菲律宾之后，中国女排将会在18号，也就是明天中午的12点对阵哈萨克斯坦队。对于中国女排而言，其实真正的考验不是小组赛，而是接下来的淘汰赛哈。那么这一支中国女排呢，是以年轻球员为主，龚翔宇、王梦洁两名老将压阵，其余的10名球员都是首次登上亚运会的舞台，队伍的平均年龄不到23岁。上一届杭州亚运会，中国女排勇夺金牌，此番作为卫冕冠军出战，年轻的中国女排将会再度向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昨天的篮球的赛场。在昨天亚运会的男篮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小组赛三战全胜的中国男篮以87-78战胜沙特，晋级半决赛。
3: 首节比赛，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队进攻状态不错，廖三宁的突破十分犀利，让沙特阿拉伯球员难以防范。即使他的快攻没能完成终结，中国队的内线还有于家豪这样的大个子抢到前场篮板之后完成得分。虽然进攻发挥不错，但中国队在首节后半段防守表现一般，这也让沙特队追回了一些分数。第一节结束，中国队以27-24领先3分。第二节，中国队的防守有所改善，所以领先优势有所扩大。上半场结束，中国队以48-39领先。进入第三节，廖三宁继续开
0: 队将会对阵日本队，韩国队将会迎战伊朗队。好，说完了排球和篮球，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三大球当中的足球。昨天呢，在亚运会男足小组赛第一轮比赛中，吴曦和张玉宁相互助攻，两位老将帮助中国队以2-1逆转

0: 朝鲜队迎来了开门红。
1: 本届亚运会，中国男足亚运队被分在了 B 组，同组的是阿联酋、伊朗和朝鲜队。本场比赛，身穿白色队服的朝鲜队率先取得进球。第27分钟，他们从边路发动进攻，将球传到禁区中路，崔国强点将球打进，中国队0-1落后。但上半场结束前，中国队将比分扳平了。无锡边路传中，张玉宁中路高高跃起头球破门。半场结束，两队战成了1-1平。下半场两队都有机会。第67分钟，中国队反超比分，这次还是无锡和张玉宁之间的配合，但这次传球的换成了张玉宁，他头球点给无锡，无锡漂亮的吊射将比分反超为2-1。落后的朝鲜队此后创造了多次机会，但都未能再次破门，最终中国队2-1战胜朝鲜，获得开门红。
2: 首先可能在场上那个自我感觉那球可能可能没踢正部位吧，然后但是想法是好的，但是最后能就是打进去，我觉得对于全队对我个人来说都是努力的结果吧。首先我觉得执行力吧，因为我们教练在赛前的一些布置要求都非常细，然后所有人都能够去按照教练的部署，不管是进攻啊防守啊，然后大家一起齐心协力，首先是我觉得在这种执行力上，然后包括意志品质，看到最后大概还有十几分钟的时候对手落后，然后他们攻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放弃，力拼每个球吧。我觉得通过这场胜利，我们能够去更加的凝聚吧，希望能够打好今后比赛。
3: 的确，不管是西队还是小猪还是我们都是在球场上怎么说兢兢业业吧，然后能够完成我们作为超龄球员的任务，然后全力以赴带动这帮年轻小伙子们，他们也很给力。我觉得能拿下这场比赛，对我们是一种肯定。
0: 那么中国队呢将会在20号迎战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伊朗队。那毫无疑问，在本届亚运会的赛场上不少的体育迷对于中国三大球的表现还是格外的关注的。那其实我们看一下这次这个篮球、足球和排球这三大球哈，中国男篮我们可以来先说一下，他们是以参加世界杯预选赛的阵容为基础的，但是呢杨汉森和赵继伟是缺席了，那也补充了像于家豪、李月洲这些新生代的球员。那目前呢，我们知道中国男篮已经晋级了4强，确实也展现出了不错的士气和实力，但是在后续的比赛当中，尤其是半决赛和接下来的这个决赛啊，当然了我们得先过半决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那届时呢我们会有专人接听处理。好，今天在节目中也再一次的欢迎大家，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啊。今天在节目中我们继续和您去说一说亚运会啊，本届爱之名古亚运会还有2天就要开幕了，9月19号会正式开幕哈。那在本届亚运会的赛场上，你会格外的关注中国三大球的表现吗？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啊，也欢迎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因为昨天的亚运会的赛场上哈，中国三大球集体这个出击啊，好在3场比赛我们都取得了胜利的消息。一会儿的时间我们会继续的来听听看哈大家在节目中的留言。记住参与的方式，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好的，那马上是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

0: 太湖店，应该说那边肯定风景也很好，对不对？就整个骑行的这个过程当中，肯定风景也是非常的好啊、哦！真是，他有这个每天打卡骑行的这个照片，嗯，非常厉害，给你点赞。我们一会儿是长期从事竞技体育项目的体能训练及伤病防护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有请陆琪老师。陆老师你好。
1: 你好，
0: 首先啊，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你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刚才呢，我们在节目中一开始其实就做了一个预告，哎，真的是发现我们有不少听众就很热爱这个骑行哈。但是呢，听众朋友就首先会有这样的问题想问到陆老师，就是每天都在坚持骑行，甚至有的时候有些朋友可能每天会骑到20公里，可是为什么他就感觉我的速度上不去呢？
1: 这个问题啊，其实单纯堆里程的话呢，它只能巩固耐力基础。它没有办法很好的刺激到我们的爆发力和心肺的上限。如果呢想突破这个瓶颈，需要把那个间歇训练加到日常的骑行里面来。我们其实可以这样做啊，在热身10分钟以后，比方说以高强度的速度骑行30秒钟，然后低强度恢复1分钟为一组，这样呢重复8到10组。这个其实如果我们每周坚持2到3次的这种间歇训练，4周以后，其实我们这个骑行速度是有望提升2到3公里每小时的。效果呢是远远超过单纯的长距离骑行。
0: 嗯，就是不要单纯的去堆这个里程是吧，还是要讲究一些训练的方法哈。那也有一些朋友今天刚还真是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 APP 上给我们留言说带着学生扬州泰州往返119公里，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像这种长距离的这种骑行哈，想骑100公里以上的这种长途应该怎么练呢？
1: 其实我们这种长途骑行啊，它拼的就是这种稳态的耐力，它其实不是爆发力啊。它这个核心的训练方法其实就是低强度长时间的那种慢速骑行，大概呢就是保持我们的运动心率在我们最大心率的60%到70%，骑行时长在2到4个小时左右。这种训练呢可以让我们身体更有效的利用我们脂肪供能来推迟这种撞墙期的出现。还有就是我们在骑行中大概要每个20-30分钟变换一次握把的姿势，避免我们的腰背和臀部啊过早的酸痛。
0: 嗯，就是不要长时间的这个骑行过程中只是保持一种姿势，对吧？还是要有的时候间隔20分钟要稍微变换一下。那其实我们很多朋友他很喜欢骑行嘛，所以他就是不停的去做这种骑行的这种锻炼和运动。那其实除了骑车，需不需要去配合做一些其他的这种力量训练呢？
1: 那对这种力量训练其实是很有必要的。骑行呢它其实就是一种单一平面的重复动作，长期骑车容易造成那种肌力失衡，所以我建议呢大家每周可以安排2到3次的力量训练，重点呢放在我们的臀部还有大腿后侧链，像我们做一些这种臀桥啊，可以强化我们的臀大肌和我们的后侧链，包括弓步蹲也可以提升我们下肢的单侧稳定性，还有平板支撑，这样的发展我们的深层核心。还有比方说我们经常还可以做一些踢肘和这种勾脚的动作，增强我们踝关节的刚性啊。而且骑行的朋友很有可能因为臀肌力量不足啊，导致膝关节承载的负荷过大啊，而且那核心部位呢会导致腰部代偿，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慢性劳损的根源。
0: 其实您刚刚提到了，就是建议呢每周是安排2到3次的力量训练，那每一次的这个力量训练大概要达到多长时间比较合适？
1: 每次力量训练其实根据自身的这个情况来安排，如果有一定基础的话，我建议大家是40到60分钟左右。一次力量训练。每次选那么几个动作，好发展一下。
0: 对，就是其中着重的去练习一下啊。那其实我们说这个骑行有的时候不仅仅是要训练，就是怎么吃我觉得也是挺重要的，尤其是如果你是长途骑行的话，这中间的这种补充能量其实也很重要。那么骑行之前比如说是建议在吃的这个方面有什么讲究吗？
1: 如果说这个其实根据大家骑行目的来划分一下，如果是要进行这种高强度或长时间的骑行啊，运动前3到4小时可以吃一顿以高碳水化合物为主的这种餐食啊，比如粥啊、面包、酸奶这种好吸收的出发前30分钟到60分钟，我们可以再补充一个能量棒呀，或者是这种少量的碳水零食。如果是早晨起来那种空腹低强度的这种骑行的话，其实不必刻意加餐，甚至可以根据你个人习惯，我们进行那种空腹骑行也是可以的。
0: 就是
1: 时间也不要过长。
0: 像你说的时间不要过长，比如说一般是控制在多少时间以内呢？
1: 一般就控制在一个小时。

0: 哦，所以就是短途的低强度的骑行，有的时候空腹也是可以的啊。那有一些朋友就会反映啊，在这个朋友一起出去骑车，然后骑到一半就感觉没力气了，说这个中途是不是应该要补充一点能量呢？那中途该怎么补呢？
1: 这个的关键啊，它其实不在于说一定要等饿了才吃。
0: 哦，
1: 我们身体储存的那种糖原大概只能支持90分钟的运动，所以我们必须要依靠外部补充，而且要在骑饿之前就要开始吃东西。所以我们的骑行时间呢，如果说一次超过90分钟了，那么我们每小时就应该摄入60到90克的碳水。如果超过了180分钟，那么每小时肯定要更要提高到80到120克。所以我们可以选择这种能量胶、能量棒、香蕉巧克力，同时少量多次这种补水，也不要等到口渴再喝。
0: 对，
1: 所以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种补充做在前面。
0: 嗯，就是你这个提醒特别好，就很多人那可能还不仅仅是在骑车的过程当中，包括跑步或者做一些其他的运动都有这样的问题哈，就是一直等到自己感觉哎呀口好渴，然后才去补水，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有一些晚了嘛，对吧？那骑完车以后，那很多朋友可能会考虑说，我骑车也是有这种想去减肥的这个想法。那骑完车之后，能立刻吃东西吗？或者说，哎，吃什么东西恢复会比较快、比较好呢？
1: 其实骑行结束之后的30到60分钟是身体营养吸收和修复肌肉的一个窗口期啊。但是，能都包括减肥的朋友，他们也是应该在骑行完之后进行补充的。所以骑行完之后呢，我们主要是补充这种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所以说我们在运动后30到60分钟内，优先补充这种易吸收的碳水化合物和优质蛋白质，比方说香蕉啊、牛奶啊这样的。碳水和蛋白的比例呢，建议是3:1。同时呢，要适当的补水，还要避免高脂肪食物影响这种吸收率。
0: 嗯，就尽量要避免一些高脂肪的这个食物哈。那在今天的这个节目中，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听众小小萨卡就在问，他说哎呀老师，我一直有一个疑问，骑行会不会伤害身体，怎么去把握这个度？其实就是想去问这个骑行过程当中会不会出现一些常见的一些伤病。
1: 骑行过程中，其实如果说大家只要这种姿势啊还有肌力你多关注一下吧，其实伤病发生率其实是很低的。
0: 哦，
1: 但是我们这种如果说是摔车呢，摔车其实是一种意外，就是它这种导致的发生频率来说其实并不高，但是我们主要容易发生的是那种慢性劳损，就是你长期反复骑行它容易造成慢性劳损。但是呢，这种慢性劳损其实就是我说的通过调整姿势调整还有力量训练

0: 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1: 吃大闸蟹去哪里？
2: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1: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2: 十一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多样好戏轮番上演。
1: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3: 玩转 AI， 我有灵犀小伴，动感地带加持，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学习、科研、生活一站搞定。江苏移动灵犀小伴，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6: 排列三，7500万。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秋风渡白堤，云霞染夔门。诗里的江陵仍在一江水墨中苏醒。我听见纤夫的号子化作山谷的回音，神女峰巅披上青灰织就的霓裳，沿着李白与杜甫的诗句航行。漫山红叶落成间，江水如绸绕千峦，乘江山如诗号最新豪华游轮，驶过绝美画廊，立三峡之巅，望长河泼墨。武陵地心深处，大地仍留存着裂变的余温，轻轨掠过市楼，洪崖洞的星光落满江畔。816工程里仍回荡着一代人的山河热梦。江苏广播游三峡独家定制，邀你同行，高铁往返舒享全程。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秋色渐凝时，共赴长江千年之约。
8: 世界上总有一些美好的角落，在等待着我们的发现，
9: 在等待着我们的发现。
8: 也总有一群那样可爱的人，那样热爱着这个世界。在人生的境遇里，尝遍惊喜的甘甜。
9: 人生海海，
8: 山山而川，旅行不过是为了去和这些美好相遇。
9: 和这些美好相遇。
8: 滴滴巴巴去旅行，
10: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1: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2: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8: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3: 各位中午好，欢迎你在2016年的9月17号星期四午间的12:04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
14: 风性的关节炎，整个膝关节都是红肿剧痛，完全没有办法活动，而且全身发热，那多项炎症包括尿酸的指标都是严重超标的。
13: 那么内分泌主任医师呢介绍说啊，这个梭子蟹呢属于典型的高嘌呤的海鲜，短期里面如果大量摄入呢，就会导致我们体内的这个嘌呤急剧代谢，生成了尿酸。那么血尿酸短时间里面它飙升，那么尿酸盐的结晶呢，就会大量沉积于我们的膝关节，就会刺激我们的关节滑膜，引发像刚才这样的这位患者啊剧烈的红肿。
14: 刚才那个信息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一个重点，就是这个患者他只有20多岁，因为普遍我们会觉得尿酸可能上了年纪啊，50-60岁40-50岁才会尿酸比较高，但现在的一个症状呢就是尿酸年轻化的趋势显著增强，因为年轻人长期的高嘌呤的饮食啊，含糖的饮料啊，久坐肥胖。你知道有一年可能2-3年前我体检的时候我的尿

0: 奥酸都是偏高的
1: 哦，那你要关注一下了。
0: 所以真的是这样的，那不仅仅是发生于中老年人群，所以各位年轻人哦，也要多多关注自己的身体，看一下各项身体的指标。
1: 对，另外呢，像除了梭子蟹啊，什么虾类啊、贝类啊、海鲜干货、动物内脏、浓的肉汤、火锅汤啊，这些烧烤都是属于超高嘌呤的食物啊。
0: 第188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你看中秋国庆双节将至，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也是激发了各位的出游热情。
1: 哎，那最近呢，多家的旅游平台呢都发布了中秋国庆的出游的趋势预测报告啊。大数据显示啊，说这一次长线游的热度呢是领先的，赏秋游受到各位的青睐了啊。
0: 嗯，那就问候各位了。中秋国庆，你会选择长线旅游，还是家门口那比较近的地方去玩一玩呢？此刻通过大蓝鲸，还有就是来到去旅行的大家庭，可以关注101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扫码入群。
2: 滴滴八八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1: 你看进入这个秋冬季节啊，那问问大家了，哪一种水果被称为叫天然的水果罐头？哦，
0: 说到这个水果罐头倒是啊，
1: 嗯，
0: 因为有一些水果它放很久也不会坏。
1: 对，那大家来猜一猜，就是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来吃的天然的水果罐头，到底它的名字叫柚子还是荔枝呢？
0: 那应季嘛，如果你知道应季的水果是哪个呢，答案就出来了。通过大蓝鲸，还有就是加入到去旅行的大家庭，那今天在我们去旅行的圈里是给各位继续送福利的
1: 哦，
0: 继续送出这本由我们节目组和中国地图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自驾318指南。如果中秋国庆你要去到川西，想要去西藏开车去看看的话，这本书千万不要错过。关注101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群，有机会抽取福利哦。

0: 不论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1: 旅行告牌，你看双节临近啊，铁路呢马上迎来了客流的高峰，很多人呢会遇到过这种糟心事啊，就列车临时的调整停运，自己呢却完全没有收到短信提醒，等赶到车站才知道情况，手忙脚乱的打乱了自己所有的行程。问题呢往往不是铁路没有发通知，而是我们的12306账号里面留存的手机号码出错啊，过期或者是填错人了。那么短信 APP 的推送，包括微信、支付宝的消息，这些出行提醒呢，全部都是要依靠我们预留的手机号。那如果号码不对，你再重要的发车、停运的消息，你可能都收不到了啊。
2: 所以大家在即将到来的中秋十一假期出行前，哎，不妨打开12306的 APP 哈，可以来核验一下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的到底对不对。打开之后呢，可以点击底部我的，点击头像就可以查看绑定的手机号了。我觉得基本上年轻人都会的，就是可能有的时候父母啊出门，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弄、怎么修改，所以有真的有时间哈，跟父母在一起的时候，我现在就是把我爸我妈的手机拿过来，
1: 对，然后你帮他们，
2: 帮他们弄。他有什么问题，然后我赶紧集中帮他解决一下。手机上很多东西，所以这个假期回去啊，中秋节可能都是合家团圆的日子，不妨也看看自己父母的这个12306的 APP 里面，他们留的手机号码对不对？因为其实父母如果收不到短信，临时去了车站，他会比年轻人更着急，不知道我现在还能去哪儿买票啊？对，所以提前帮父母把工作做做好。
1: 好，接下来说的这个消息啊，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啊，因为最近呢，你没想到吧，携程啊上架了2027年的维珍银河太空旅行船票，标价呢每人是510万起，实际上呢是美元的售价呢，它是75000吧，是不是？
2: 75万美元。
1: 哎呀，我这数学真的好，75万的美金哦，人民币价格呢根据实时支付时的汇率呢来计算的啊。
2: 关键这个零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没见过这么多钱啊。这也是国内的公开渠道啊，售价最贵的太空游的产品。但是你知道吗？这个页面显示已经售出了681副德式赤道仪和智能的观测系统，不出主城就可以解锁观星望月的独特体验。其实自古以来，大家对这种浩瀚的星空啊，都是充满的好奇、
1: 是的
2: 向往。我看过有一个特别的说法，当时我在青海冷湖
1: 以来最大规模的校园供餐的改革，这个新规呢仅适用于英格兰地区的中小学，在27年生效，届时呢校园餐将会提高高纤维全谷物食品的比重。而煎蛋、巧克力酱、包括炸鱼、薯条等高热量食物呢，将会断供。各个学校呢，需要在线的公布菜单，而且接受官方的监督。
2: 哦，炸鱼、薯条那可是英国的国菜啊，都要断供了。新规规定，中小学每周最多供应两次含油脂烹制的淀粉类的食物，禁止油炸、薯条油炸改为烤，包括蛋糕一系列的甜点啊。中学每周最多两次，小学一次，香肠、鸡块、火腿这些加工的肉食每周限供一次，而且必须得搭配果蔬，像是主食纤维和全麦粉的含量也将严格的规定。校园早餐首次纳入到国家范围的监管。那英国教育大臣也介绍了，新规堪称一代人得遇一次的重大改革，而且呢将会让全国的儿童校园餐食彻底改头换面。教育部希望以此来应对儿童肥胖，改善学生的营养。
1: 哦，初衷是好，但是这个新冠呢引发了广泛的质疑，工会和餐饮行业呢纷纷追问这个钱从哪里来。英国的教育周刊呢披露，现阶段呢英格兰校园餐平均每人每餐达到了2.61英镑、远低于威尔士、苏格兰以及北爱尔兰的预算水平。按照新规，供餐成本呢会势必的增加哈。

0: 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街尾序章，风土人情尽在途中。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3: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The world finds you unexpectedly。
4: 各位中午好，时间呢是午间的12:34啊。现在你在干嘛呢？是吃午餐，还是已经到午休，还是依然在加班的过程当中呢？
5: 刚才广告时间，反正我是吃了一根香蕉补充一下能量。
4: 因为你今天中午没吃午饭是吧？
5: 对，自从改版上这个节目之后，我发现我的这个吃饭的时间
4: 对就不太
5: 错乱了。哎，也请大家帮我出出招儿，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吃这个午餐，因为我有的时候早餐会吃的比较多。像之前我们2:30上节目的那个时候啊，
4: 3:30
5: 的上节目的时候，哎呀，错过就忘了，我就都忘了自己以前接容上节目了。
4: 是这样的，
5: 我一般早上我都会吃，你想两个鸡蛋，然后一大块牛肉，一个包子，对，然后水果啊，一杯咖啡。
4: 所以你的午餐时
6: 间。家门口就藏着最动人的金秋花卷，滴滴巴巴去旅行，这个秋天让我们一起遇见不一样的风景，遇见不一样的风景。
4: 中秋国庆的双节将至啊，很多的朋友呢都想到了一点，就是请三休市三天的拼家方案呢，真的激发了游客们的出游热情。
5: 对，这就是我，因为在节目里面介绍了那么多请三休市三之后，我也终于大胆了一把。
4: 太好了，
5: 我一看自己的年假还有5天，那么就休上3天吧。哎，就是很期待哦。哎呀，好久没有领过这么长的假期了。你看最近呢，多家旅游平台也发布了中秋国庆的出游趋势的预测报告，大数据就显示长线游热度是遥遥领先的。赏秋游则受到了更多人的青睐。
4: 对，南京呢成为跟着诗词去赏秋热门目的地，苏州呢就是中秋赏月的热门目的地之一了啊。
7: 双节假期长线游表现突出，途牛流网大数据显示46天的出游行程受到青睐，预订占比31%，出游天数在10天及以上的超长行程占比26%。从出游目的地来看，北京、上海、成都、三亚、广州、杭州、重庆、南京等目的地热度位居前列。从游玩方式看，传统文化游、休闲观光游、主题乐园游等产品持续受宠，赏秋游作为季节限定产品升温明显。途牛旅游网公关部王腾飞
8: 报告数据显示呢，像北京、南京、乌鲁木齐、阿勒泰、呼伦贝尔以及恩施、宜昌、安顺、西宁、本溪等是热度更高的赏秋目的地。
7: 双节假期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备受关注的出游新主题。从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长沙岳麓山，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南昌滕王阁，诗词中关于秋的景象被年轻人纳入打卡列表。同行旅行大数据显示，长沙、西安、南京、南昌、杭州、洛阳等与秋景诗词强关联的城市热度快速上涨，酒店预订热度同比涨幅均超过35%，其中南京位列榜单前三。同城旅行公关部王丽，
9: 南京凭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承接了大量文化体验型客群的品质化停留需求。南京夫子庙新街口及这个中山风景区周边的高品质酒店预订火热，那带有全景落地窗、庭院景观、山景房等标签的房型呢尤为抢手。
7: 双节假期追月主题受到游客欢迎，截至9月14号，中秋国庆出发的赏月、追月等相关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过3倍。其中苏州凭借古典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双重赏月场景成功出圈。王丽，
9: 平江路、山塘街及各大园林周边呢，带有庭院景观、临水观月、苏式古建等标签的高品质酒店和特色民宿预订火热。那不少用户选择在苏州停留2到3天，沉浸式的体验诗意秋夜。
7: 出境游市场呈现出重深度、重体验的鲜明特征。途牛数据显示，10天以上出境长线团预订火爆，出境短线私家团受到热捧。出境游热门目的地中，印度尼西亚、马尔代夫、土耳其、韩国、泰国、新西兰、西班牙、葡萄牙、澳大利亚等热度较高。
4: 我们刚才也感受到了啊，这个中秋国庆呢还是蛮热闹的，很多朋友还是蛮愿意啊到远方去逛一逛的。
5: 嗯，如果想要在近处看一看的，哎，那这一份江宁的文商旅体活动哈，在近

0: 金秋双节，各位也可以关注起来了。
1: 哎，这次不光南京的江宁区啊，它还特别联动了丽水区、高城区，推出了叫跨区精品游玩线路。哦、哇，丰富的供给啊，多元的场景，惠民的举措，诚邀来自于全国各地八方的游客可以前来游玩体验。
0: 这三个区可以说是南京的文旅资源非常丰富的所在地了，而且它美食也很多啊。金秋双节期间，你看像汤山、牛首山、方山、三山发力，这都是在江宁的山哈，推出了多项重磅演绎和文化活动。
1: 你看在汤山的温泉卤度假区里啊，大家不光来泡泡温泉，哎，花晨宇的这个火星演唱会乐园 2.0 的双节七场的演绎已经登场了。
0: 哦，他的演唱会放在
1: 汤山。
0: 汤山来。
1: 哎，汤山矿坑公园的火星营地呢，同步还开放了山野市集。江苏园博园呢，会上演双节限定的烟火秀，这好像成了一个固定的一个节目了啊。
0: 哦，一般演唱会你看都是去奥体，要么就是青奥。
1: 对。
0: 因为正好花晨宇的这个是火星演唱会。
1: 哎，
0: 就跟汤山的那个火星营地它完美适配了是吗？
1: 对，
0: 挺有意思啊。
1: 另外呢，汤山的紫金泉大家也知道它有野生动物园，对吧？
0: 对对对。
1: 然后跟这个旅游区呢也特别推出了中秋的主题活动啊。
0: 我们之前节目里面还介绍过汤山，它还有那个什么温泉公园。
1: 哎，有，
0: 是可以免费的去里面泡温泉，它有那种泡腿池啊、泡脚池啊。
1: 那个是靠那个百联奥特莱斯比较近的啊。
0: 哎，就去逛一逛，对不对？然后再去那边泡一泡，然后再喝上一个江宁的鸡汤。
1: 可以啊。牛首山文化旅游区呢也布设了5公里的秋季登高的一个线路，配套了沉浸式的寻宝体验，多场的这个国风实景的演绎呢也会上演啊。
0: 以前我们老是说春牛首春牛首，但其实牛首山现在一年四季都打造了很多的一些活动，还有它的非遗手工体验，这是现在人哈追求深度游里面一定要去感受的，就是非遗的体验，包括遇见牛首的疗愈系列活动。在方山呢，南这个未来都市田园将会在2号、3号举办稻田音乐生活集，像是莫西子诗、万晓利一些知名的音乐人都会登台献唱。
1: 哎，山上精彩不断，乡野呢同样看点多多。江宁旅游康养的这个产业也整合了旗下的像饮水涧、还有钱家渡、龙乡双范，
0: 哎，
1: 这些乡村的景区啊，还有未来的都市田园推出了差异化的秋日菜单。你看他们会有这个叫中秋的烟火映月晚会，钱家渡的宋景非遗手作和水上的民俗婚礼啊，包括国庆档啊、水云间的野人 IP 的这个溯溪狂欢，还有龙乡双范的露天 K 歌，包括泡泡秀等等，都会活力上线啊。
0: 对，以前我们提到江宁的美丽乡村，就是什么黄龙县啊，
1: 哎，
0: 苏家理想村啊，
1: 那是比较老牌的。
0: 对对对，其实江宁县这种村子特别的多，很多很出圈的。还有就是刚才不是说几个区联动嘛？
1: 对，
0: 他推出了4条跨区精品的二日游的线路，串联起了有牛首山、金陵小城、汤山矿坑公园、黄龙县石臼湖，这已经到高淳了。
1: 对，
0: 亚西国际慢城、高淳老街、红色里巷，这是丽水区的这个红色景点。
1: 对对 对，
0: 涵盖了生态康养、人文寻访、田园度假，还有红色研学多元的主题。所以这个假期，如果各位不想出远门，那江宁区、高淳区、丽水区，这是在我们南京的三个区啊，美丽乡村也可以走起来。

0: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早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金秋十一游泰州，品泰州早茶，赏落田花海，尝螃蟹盛宴，逛秦湖湿地，听梅韵金腔，游千年城河，畅享水城慢生活，品味尘世幸福多。泰州太美，太想你来。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0: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
3: 2007-1011。
4: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5: 启程吧，
4: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5: 好好感悟。
4: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下雨。
6: 滴滴巴巴去旅行，朗朗憨憨继续的问候各位。午间的1:04，欢迎大家呢一如既往的锁定 FM 100.1江苏交通广播网。
7: 节目收听的过程当中，各位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或者关注101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扫码进入到去旅行的大家庭，一起来互动分享。
6: 太好了，那稍后时间呢，我跟朗朗还会在节目当中啊，尤其是我们的节目群里，给大家呢送出福利，就是自驾318的指南书啊。
7: 对，各位呢在群里。Yeah, can you

0: 一首歌之后呢，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在期待哇，今天这本我们的318国道自驾然后的这个路书啊，究竟哪位朋友可以幸运获得？
1: 因为其实我们在节目改版之初哈，就准备好了给大家陆陆续续送的这些福利啊，没想到这本书竟然这么受欢迎，什么程度呢？就是每天我们送完之后，因为很多人他
0: 没有
1: 每天只送一本嘛，
0: 对吧？
1: 那么多人在抢，就很多人就会说你们上链接吧，他说我不想抢了，
0: 我就想直接买一本，
1: 就想要这本书，能不能让我直接买到？说好像真买不到，但是哈，我们这周你看还有今天明天两天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大家总会有机会的。此刻已经进入到我们去旅行生活圈的各位，准备好，那打开收音机，声音放大一点，然后呢你的手就放在键盘上，我跟韩寒老师即将发布本今天哈我们节目的关键词。
0: 好，今天节目的关键词呢，大家仔细听好。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都给大家介绍滴滴巴巴旅行社啊，有很多的国内外的精彩线路，大家呢一定是耳熟能详的。
1: 最近我们还在推一些自驾的行程。
0: 但是我们今天呢具体不问大家线路了，只是问问你，这个旅行社有一个报名咨询电话，那这个号码是多少呢？
1: 我来数数。
0: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的采摘游迎来了一波的预定高峰，我们来感受一下。
2: 走进连云港灌园县依山镇七里松果园梨园，沉甸甸的梨子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果农穿梭于林间采摘鲜梨，经过筛选分级后，优质甜梨销往各地市场。灌园县依山镇七里松村果农常红：
3: 我们家育一百多苦，天子

0: 然后又当上俺儿子，又抱上儿子。现在俺儿子已经进入陈硕市，又这到是国庆周围。
1: 在句容市边城镇东篱家庭农场的猕猴桃种植园里，一根根藤蔓上挂满了圆润饱满的猕猴桃。据农场负责人王建平介绍，农场共种植了30亩猕猴桃，涵盖红阳、翠香、中猕二号等5个品种。整个采摘期将一直持续到国庆节。王建平，
2: 我们把好的红阳全部收下来，作为中秋的礼盒来销售。你像我们的翠香，我们会全部放在树上不动，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国庆期间，全部提供给游客来做一个采摘的体验。
1: 这两天，苏州吴江恒善的蜜橘开始采摘上市。恒善街道新湖村果农李师傅介绍，现在采摘的是早熟品种，但是味道鲜甜可口。
3: 我们这个是大分一号，熟的早一点，带黄点，这个橘子比较熟，它的这个味道比较就是甜一点。早上是嘛，市场优势是稍微有一点嘛。
1: 新湖村橘园经营户吴老板介绍，今年橘子的整体品质不错，连中秋时节的采摘油也已经有很多人来预定了。目前新湖村柑橘种植面积已达6000余亩，柑橭亩产能达到6000至7000斤。现在申沂县公路两边也已经都摆好了卖橘子的摊位，方便市民随时停下采购。
4: 看着品相，4块到6块都有。
1: 常熟虞山特色物产桂花栗子也陆续成熟，进入集中采收期。虞山桂花栗子个头不大，嫩果生吃，脆甜多汁，完全成熟后则变得软糯香甜，还裹挟着一缕桂花香气。这口独特滋味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地食客。虞山街道三丰管理区农户汤丽娟，
5: 零价零买的也比较多，然后
6: 补一下七嘴八舌大家猜的正确答案了。说到这个水果的话题哦，
7: 究竟哪种水果呢被称为叫天然的水果罐头，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食用。来，正确答案呢大家都答对了，恭喜各位啊。柚子啊，柚子呢营养丰富，风味独特啊，口感呢又特别的清香酸甜凉润，具有理气化痰润肺清肠等等一些功效，所以有助于我们秋冬季节养肺和缓解感冒之后咳嗽的症状，它就被称为啊叫天然的水果罐头。关键柚子摆放的时间比较长啊。
6: 嗯，那如果各位哈已经年满18周岁，也可以通过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首先关注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的按钮，就可以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了。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工具服务附近网点的按钮，也可以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图中标注出附近的体彩店，点击体彩店的图标就可以查看门店编号还有在售游戏了。
7: 嗯，各位江苏的车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因为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 FM101.1 携手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联合打造的驾车零违法的平安赢大奖的活动呢进入了收官阶段了啊！报名窗口期呢所剩不多，还没有来得及报名的车主呢想要冲击一下1吨汽油大奖，抓紧机会啊！那已经报名的司机朋友不要松懈，继续保持零违法，保住大奖资格。成功报名呢可以领取满15元的通用汽油券，邀请好友报名，双方再各得一张15元的汽油券。坚持每天线上签到，7天的红包雨，15天的抽奖，30天的翻牌汽油券，非油好礼多多。那么坚持了100天零违法啊，就有机会把这个1吨汽油带回家。那微信里面呢可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的官方公众号，或者全民会加油的小程序，都是可以报名参与的。那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神最右呢也可以找到零违法有奖励报名入口，或者关注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就可以报名了。
6: 嗯，好了，今天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海碳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

长官文一般。那么中间马良提出一个建议，咱们呢要调兵也可以啊，看您现在士气正盛，只不过调兵遣将，我们不能说从这个所谓的荆州就这么大模大样调出来啊，会有麻烦啊。咱们这样，咱们悄悄的秘密行事啊，这样既能够保证荆州的安全，也不至于让曹操了解任何的风吹草动。好啊，关羽频频点头，就依马良先生。这边怎么安排暂且不提，单说陆逊陆伯言这儿啊，这个假扮成使臣的老君回来，汤汤汤汤汤一番话说完，一一回复啊，哎，把您数了一通，说您是小娃娃，乳臭未干，插标卖手，说您啥也不是啊，说您现在可能晚上还尿床呢，这还没添油加醋啊，哈哈，反正他没说，但是我心里可能是这么想的，反正他瞧不起你。按理来说啊，三国里边其他人物一说，嘿呦，怎么着，对面来讲瞧不起我，我跟他玩命，我弄死他。但是陆逊陆伯言不怒反喜，好，关云长，你已经中了我的圈套，来吧，我继续依计而行。陆逊这儿马不停蹄呀，立刻由陆口派出大批的密探呢，啊，间谍啊，特务是吧？谍中谍，007是吧？都看过吧？密探啊，就来探听虚实。你秘密，人家也秘密，就把荆州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小路口、咽喉要道全都给看起来了。有风吹草动，第一时间来回禀。甭说荆州调兵啊，你就是打荆州那儿跑出一只猫来，这些密探也告诉你什么品种，是拿破仑呢，还是金渐层啊，等你说清楚。哪怕跑了一只蚊子来，都告诉你是公是母，哪怕跑了一只蚂蚁来，也告诉你是红火蚁，还那也太厉害了那个。反正这最起码人员调配这点绝对差不了啊，人家都知道了啊，就这么清楚。陆逊刚把这边安排完，立刻修书一封啊，上交孙权。什么意思啊？告诉孙权怎么回事，请主公与吕蒙将军商议。干嘛行动啊？啊，这时候不动手更待何时？回过头来再说孙权这边啊，孙权还好，这病号吕蒙干嘛呢？怎么就病号？对啊，之前不是说生病吗？啊，哎呀，吕蒙啊，整天趴到桌子上，那位说一蹶不振吗？不是，跟那画图啊，啊，就等陆逊这儿来信儿了。信儿一来，吕蒙赶忙见孙权说，陆逊这边都已经安排好了，确实是大计已成。关羽啊，要从荆州撤兵了，请主公赶紧派将去烽火台，兵进荆州。孙权一听，好啊，可等着今天了，我等多少年了，我都荆州我要要回来了啊！子明啊，要不你去吧？哦，好啊，啊，感谢主公给我这样一个立功的机会。不。你去归你去啊，但是你一个人我不老放心的啊，单人独骑不合适，必须要解决，不然出了兵肯定有大麻烦啊。故而吕蒙说的有道理，包括各位出去请客吃饭也是一样的啊。如果说朋友相聚啊，另当别论，对吧？哥几个喝开心了就好，就是您这顿饭是要聊事情，记住了，一桌上不能有两个大哥啊。俩人尤其在互相都不太熟啊，甚至连说就不认识，身份地位差不多，互相谁看谁都不顺眼，你看吧，这顿饭没法吃，非打起来不可。孙权这儿思忖了一下，子明啊，你看，哎，吕蒙知道您这还要解释，一摆手，主公啊，当初在三江口据曹兵之时，这个事情我不想再赘述了。

0: 其自然。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1: 玩转 AI， 我有灵犀小伴，动感地带加持，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学习科研生活，一站搞定。江苏移动灵犀小伴，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祝大家中秋快乐。
7: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8: 周末带上爸妈和孩子出发，即可7X 中国欧洲澳洲三地，
9: 至9月19日，每天上午的10点至19点39分59秒，我们江苏省内年满18岁的微信用户可以来关注江苏体彩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的菜单栏品牌活动城市足球联赛竞猜，就能参与到苏超常规赛最后一轮9月19日开赛的6场比赛，分别是苏州队对阵徐州队、南通队对阵无锡队、镇江队对阵连云港队、扬州队对阵常州队，还有淮安队对阵宿迁队以及泰州队对阵盐城队的胜平负赛果竞猜。那么竞猜结果呢，是以比赛常规时间含伤停补时的赛果为准。竞猜正确听众可以在9月20号至21号每天上午的9点至晚间20点进入到专属页面来参与。

0: 抽奖，您每猜对一场就能参与一次的抽奖哈，也将有机会获得我们
1: 以车轮见证时代，以真话解读出行。
2: 两位深耕行业的兄弟，拒绝脚本套路，拒绝照本宣科，主打真诚视角，轻松乐透所有出行大小事。
3: 各位好，我是龚晨。
4: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首先进入节目，
1: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新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2: 行业好友轮番做客，跳出参数与车型，畅谈汽车生活的烟火日常。
5: 烟火日常，
1: 不吹不捧，只讲真实体验，
2: 不造不服，读懂出行本质。
1: 上车吧，兄弟！洞悉汽车科技，读懂出行生活。
6: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下午的14:07，欢迎你来到上车吧兄弟。各位好，我是龚晨。
7: 哎，大家好，我是今天来在13万2800到16万8800，这台车配备了乾坤智驾 ADS5 Pro、 宁德时代的电池、麦格纳的百年制造工艺，三大行业顶级的资源，最终打造了这样一台他们叫智能电动 SUV 啊。嗯，
6: 其实光看产品本身还是觉得它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7: 真高，
6: 因为产品它堆的还是就是尤其是配置方面堆得很满。
7: 嗯，
6: 再加上它的整个的一个车身尺寸长度都5米多了，
7: 对，
6: 对吧，轴距3米04，
7: 嗯，
6: 风阻系数0.25，从种种数据上看是非常的具有卖相的哈。
7: 对，其实在过去的时候我们可能在想啊，就是说几乎在造车的时候它有哪些是优势哪些是劣势，
6: 嗯，
7: 但是这一次的话基本上你能想到的东西它都给你了，你比如说它也有天气屏，
6: 嗯，
7: 那个天气屏的尺寸也真的是非常的大，
6: 嗯，
7: 而且有很多的东西可以通过声音来控制，
6: 嗯，
7: 还有豆包大模型，
6: 嗯，
7: 更夸张的是在现场的时候千问直接上车，
6: 嗯，
7: 直接用千问点了1000杯的奶茶，虽然我没喝到因为我赶回来做节目了哈，
6: 嗯嗯嗯，
7: 就是他在现场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
6: 嗯，
7: 就是他已经说把十几万的车变成了一种你觉得在过去可能30-40万的车才能够去实现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这台车的性价比其实又给所有的同行们定了一个标准，要不大家就一起卷啊！关键它还有700多公里的续航呢啊！
6: 我觉得其实最主要的是它把几个大的供应商给牢牢的握在手里，
7: 对，
6: 比如说这个华为的乾坤 ADS5， 华为的舱内激光视觉 Limera，
7: 嗯，
6: 宁德时代的电池，
7: 嗯，
6: 对吧？这个其实对于大家来讲，只要知道这几个东西成本一定低不了，
7: 对啊，
6: 再加上它给到的这个整个的一个上市价格就对大家来讲非常具有吸引力，
7: 嗯，
6: 然后尺寸体量也够，
7: 嗯，
6: 所以订单好我觉得也是能够理解的吧。
7: 现在的比较疑问的地方呢就是这个东西你不能光说它好，对吧，
6: 嗯，
7: 开起来之后的感觉到底怎么样，
6: 嗯，
7: 但是不得不说从阿尔法 T1 开始，
6: 嗯，
7: 几乎突然间感觉像开挂了，
6: 啊，
7: 对吧，这每一款车的订单其实收的都不错，
6: 嗯，
7: 他们也是苦日子过过来的，对不对，
6: 嗯，
7: 而且比较值得去说的是这台车是来自于镇江的麦格纳工厂生产的，
6: 嗯嗯，
7: 作为咱们江苏的地产车大家要不要
6: 注意，第二品牌会在明年做发布了，
7: 对，
6: 嗯，
7: 包括它的巨神智能，
6: 对，其实是非常重量级的一场发布会，
7: 嗯，
6: 当然呢我觉得可能一方面也有 PPT 了，就是还没做出来的东西，
7: 嗯，
6: 它得要先去宣传，
7: 对，
6: 还有一点呢就是至少他们在这方面的投入是非常非常大的，
7: 嗯，
6: 而且他们也看到了我与其说跟你去卷卖车，
7: 嗯，
6: 啊，反正卖车我也不挣什么钱，但是我也把所有的利润放在技术上，这是给我以后去做铺路啊！
7: 是，
6: 当初你们看我不起，现在我让你们啊，
7: 我是
6: 买我不了。
7: 我作为一个月月销10万辆的新势力品牌，我现在发点技术发布会，你们难道不动心吗？
6: 是的，是的，是的。好，我们差不多这段先说这么多吧。
7: 好的啊，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今天的话题怎么的？
6: 嗯，
7: 就是关于瓦罐、关于列装、关于 GT， 你们都看惯了是不是啊？
6: 其实也不是，因为可能大家还想听听，就是我们想说说什么样的车，
7: 个性化的这类车，你会买吗？
6: 嗯，好，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再回来。

0: 月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1: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

0: 品，大家可能只是看，但是他不一定会关注、嗯、
1: 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就是现在好像小钢炮啊什么之类大家也不提了
0: 啊，新车还是会有嘛，
1: 就是
0: 包括像昨天的那个不是也有吗？
1: 是不是因为像什么车顶帐篷这种东西都都江堰全程入住的是携程四钻的品质酒店，乘坐宽敞舒适的2+1豪华大巴，特色美食轮番登场，团期是10月10号10月17号3699元起，40000710011。

0: 神女疯癫，披上青灰织就的霓裳，沿着李白与杜甫的诗句航行，漫山红叶落成间，江水如愁绕千峦，乘江山如诗号最新豪华游轮驶过绝美画廊，历三峡之巅，望长河泼墨，武陵地心深处，大地仍留存着裂变的余温，轻轨掠过市楼，洪崖洞的星光落满江畔，816工厂里仍回荡着一代人的山河热梦。江苏广播游三峡独家定制，邀你同行，高铁往返，舒享全程。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秋色渐凝时，共赴长江千年之约。
1: 一台汽车背后藏着无数从业者的故事，生活的边界从来不只有四个车轮。
2: 欢迎来到相对论，我们邀约汽车圈内各路来宾，
1: 不只讨论底盘、芯片、智驾，抛开车型参数，畅谈行业心路。
2: 观点不必统一，想法允许碰撞，汽车之外还有万千人间烟火，
1: 多元视角相互对照，欢迎收听相对论。
3: 其实我们今天的相对论啊，来聊一聊一些小众的车型。
4: 哎，其实你从昨天女王座驾，中国的瓦罐需要第二排有屏幕。
3: 昨天的方程 SGT 其实就没有电视，因为它相对小一些嘛，它就没有所谓的这种太多的舒适性的。
4: 马上有人肯定要喷的。不用去说呢，你这个东西你怎么冰箱彩电大沙发呢？
3: 而且呢，
4: 对对，
3: 就这种 GT 呢，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讲，他希望能开上赛道的，对吧？但是现在绝大多数的车都是家用车嘛，
4: 但是
3: 也不可能去让往性能化发展。
4: 昨天那个方程 S 出来说我都可以无人漂移漂七个小时，
3: 他有这个模式，
4: 对不对？所以就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过去我们在燃油车时代划分的很多的这种固有的这种边界，事实上现在都被融合进去了，
3: 对，
4: 而且可能包括车的尺寸的边界、功能的边界，它在一台上都可以去实现。
3: 是的，我觉得其实中国人买车很多年都改变不了的一些心态，就是我们就是要量大管饱的东西，对吧？我要外形别那么夸张，然后空间要大，然后配置要全，然后性能上最好参数要比别人都漂亮，同时价格还要低，
4: 又大又便宜，
3: 就是这种车，它永远都是就是市场当中的热销的产品。
4: 你只要是个又大又便宜的车
3: 啊，
4: 你就销量就不会差。
3: 对，然后还要给你能赋予一些好的故事，能够让你出去有炫耀的资本。
4: 你说要不要 GT 有什么用，对不对？哎，我那领跑那销量有几辆是 GT 带来的呀？
3: 对，像领跑它其实做 GT 很重要原因，它是为了出海。
4: 拉法吗？
3: 领跑对拉法，那个车其实底盘的底子是非常好的，就是操控感是非常强的，但是在国内市场还是不太认。
4: 对，你看这路上跑的有几辆是拉法？
3: 对，所以还是比较惨的。
4: 所以这不是钱的问题，你当年包括那个斯柯达最早的时候把它的那个明锐的那个 GT 拉进来，就是那个这个休旅拉进来之后，其实量也没有卖的特别的好，对吧？
3: 对，
4: 那个价格其实已经在当时不算高了吧，
3: 对
4: 吧？对，
3: 我们期待一下，看看有哪个车企造的这种什么瓦罐啊、列装啊、GT 能够在市场上大爆一下啊。
4: 牛仔说银河 TT 这个车怎么样，跟昨天晚上上市的方程 S 比较呢？
3: 不太一样，
4: 我觉得风格不一样，
3: 价格也不一样，
4: 定位也不一样，是吧？
3: 对，银河 TT 呢，相对来讲呢，可能它没有方程 S 来的那么多的情绪价值。
4: 我觉得银河 TT 就是为了恶心小米苏七的，就没有其他的东西，真的。
3: 方程 S 也一样，它也恶心小米苏七。
4: 不是，关键银河 TT 长得太像小米苏七了。
3: 一方面就是会把它当成标杆对手吧，然后另外呢，就是比亚迪它给到的这种情绪价值的东西太多了，什么一键漂移，然后给你那么多可以选装的东西。银河 TT 呢，还是一个偏家用的，
4: 比较中规中矩，
3: 给年轻人用的一台家用车。
4: 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啊，这不是为了拉踩啊，就是从原创设计的角度来说，方程 S 的设计是原创设计，
3: 是的，
4: 对吧？
3: 是的，当年的概念车，
4: 比亚迪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一点还是要去点赞的。比亚迪现在的车，你一看它就是比亚迪。
3: 对啊，
4: 对对对，他每个车都坚持自己的原创设计，是吧？
3: 对，所以还是要坚持下来啊。
4: 嗯，
3: 好，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聊这么多。

秋风渡白帝，云霞染夔门。诗里的江陵仍在一江水墨中苏醒。我听见纤夫的号子化作山谷的回音。

0: 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啊！
1: 稍后时间呢，在 FM 101.1。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00。
3: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2: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2: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沈玉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交警路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和无锡东路段，G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白卯和吴淞江工业园附近车辆呢都在缓行当中。另外G25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在冠云北路段有事故，车辆正在处理当中，请大家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国家公路现代养护工程试典型案例清单，312国道常州段智慧养护工程作为江苏省智慧养护案例成功入选。312国道常州段智慧养护工程实施里程10.219公里，项目创新打造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智慧养护模式，推动公路养护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经验决策向数据决策，人工作业向智慧作业，分散实施向协同集约，静态管理向动态管理的五维转变，探索普通国省到现代化养护的常州实践。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纵横千里，畅行通途，畅行通途，陪伴您的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与抵达。联动全省交管。
2: 王警官，下午好。
3: 途经好，全省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2: 那其实说到分心驾驶啊，很多人可能第一反应都是和手机相关的。没错，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起的这个事故案例呢，其实就是和手机相关呢、那而且还是和两部手机相关啊，手机停了啊，手机掉了。如果在车内发生这样的事儿，我想也问一下我们今天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今天我们的安全提醒呢，就跟两部手机有关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呢，要请大家先回忆一下这个两个场景啊，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平台来留言。就手机如果响了，你是不是会干脆停下来啊、或者说在机动车道上就一边接电话，或者一边玩手机，或者低头回个消息。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手机从这个支架或者座位上滑落，会不会下意识的就立刻弯腰去捡？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过类似经历，因为我们现在的出行根本就离不开手机呀。但是今天要讲到的这起案例呢，可能恰恰就是看似平常的举动碰到了一起。那请我们的王警官给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了。
3: 好的，那么一位呢，他是因为手机停在了不该停的地方。那么另一位呢，他是因为手机掉在了不该捡的时候。恰好呢，就是这两个行为碰到了一起，导致了一场悲剧的发生。那么很多驾驶员朋友可能会觉得，就几秒钟的事儿能有多危险啊？但是呢，正是这种明知不该做却还做了的选择呢，往往就是生死之隔的那条线。那么有条件的听众朋友们可以观看一下监控视频，那么没有观看过的朋友呢，那我会为大家详细的描述事发的经过。这起事故呢，它是发生在扬州市江都区大桥镇一大路，那么具体的位置呢，它是在大桥西菜场门口路段。一大路呢，它是一条南，但是呢路灯已经亮了。

0: 其实这个照明条件还是比较充足的。
1: 嗯，
0: 那么当天晚上这个19时20分左右，那么一辆白色的电动二轮车呢，它从北向南行驶到了一大路，那么驾驶车辆的是一名女子，她戴着这个安全头盔，车辆的车灯呢也是打开的状况。那么监控画面显示，这辆电动二轮车沿着机动车道的最右侧车道行驶。
1: 嗯，
0: 当这个车辆呢驶入监控画面的右下角的位置的时候呢，它开始减速停车。停车之后呢，它做了什么？他把手机掏出来，把这个手臂撑在了这个车把手上，看手机或者是接打电话。
1: 嗯，
0: 然后双腿呢也岔开了，在车辆两侧保持平衡。那车子就这样停在了机动车道的最右侧。
1: 嗯，
0: 那么从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他停车之后呢，不断的有这个车子从他旁边的车道经过。
1: 没错，
0: 啊，左侧车道、中间车道都有车辆驶过。
1: 嗯，
0: 但是呢这些车子都避开了他，没有发生碰撞。他呢就那样停在那里，从19点20分一直停到了19点26分，将近6分钟。
1: 因为我们的这个监控画面其实是经过了一些这个时间上的处理啊，但是就这样的话，我们也能看到它这个停车的时间其实是非常长的，就是我们刚王警官也介绍了，就是19点20分一直停到了19点26分，就是6分钟的时间，就感觉我们平时可能现在因为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打个电话可能都不会这么长的时间了，6分钟的时间，几十辆车从它旁边驶过，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啊。
0: 对。那么监控画面中呢，就是一束强光啊，在6分钟之后从后方照来，那么一辆白色的轻型货车呢就出现在了画面中。这辆货车呢，它同时也是行驶在这个机动车道的最右侧车道，那么跟电动二轮车停车的车道呢是完全一样的。那么货车也是由北向南行驶，从后方呢直接撞上了停在车道里面的白色电动二轮车。
1: 嗯，
0: 那啊货车就开始颠簸，随后停了下来，那么电动二轮车就被撞倒在了最右侧的路边。那么女驾驶人呢也倒在了货车的后方，她头上的那个安全头盔呢也滚落在地。那么事故发生后呢，货车驾驶人就立即下车查看，拨打了这个110跟120。
1: 所以这起事故当中，我们电动二轮车的这个驾驶人停在那儿，我们刚刚说到了将近6分钟的这个时间，而货车驾驶人，我们从监控视频上面看，应该是根本或者说完全就没有看到这辆电动车，所以双方当时到底都在做什么？那这个，因为我们从画面上看啊，这个电动二轮车驾驶人他是在打电话，那最终交警调查发现了什么呢？
0: 我们交警呢对双方都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1: 嗯
0: 啊，咱们先来看这个货车驾驶人。那么经询问呢，他是一名卖西瓜的商贩。啊，当时他准备到镇上的超市继续摆摊，就独自驾驶车辆呢，沿着这个一大路，由北向南行驶，车速当时大约应该是40公里每小时。
1: 嗯，
0: 啊，这个速度呢，在主干道上其实并不算快。那么，为什么这个货车它会毫无反应的直接撞上去呢？那么驾驶员说，他在上一个路口，车子呢在转弯的时候有颠簸，所以导致了当时正在车上充电的这个手机掉到了副驾驶座位底下。因为这个手机呢，它是用来收货款的、收钱的，当时呢电量也不多了，所以呢他就一直想把手机捡起来插好继续充电。所以呢，当这个手机掉到座位底下之后呢，他就做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决定，就是去低头捡手机。他说呢，才低下头没看前方，车子呢就撞上了什么东西，开始颠簸了。他就赶紧刹车，把车停下来。下车之后呢，他才发现撞了一名骑电动车的女子。那么经过我们交警部门的检测，那么事发时呢，这个货车驾驶人呢，酒精含量为0啊，没有饮酒。他也表示呢，不认识这个电动二轮车驾驶人，也不存在疲劳驾驶的情况。
1: 嗯，所以我们可能很多我们听友在好奇，包括通过我们大蓝鲸看到这个可谓触目惊心的这个画面，都会好奇这个货车驾驶人究竟为什么没有看见呢？
0: 嗯，
1: 这几秒钟的这个分心就酿成了一场大祸。
0: 对，确实如此。那么咱们再来看看这个电动二轮车的驾驶人。那么经过我们询问家属和事后调查，这位女驾驶人呢，当时是准备给上学的孩子烧晚饭。那她这辆车呢是去年购买的，没有上牌，也没有购买保险。那么她驾车行驶至这个大桥西菜场门口。

0: 路段的时候呢，就把车停了下来，掏出手机啊，但他呢停下来，他没有选择靠边驶入非机动车道或者是安全区域，而是就近就停在了机动车道的最右侧。
1: 嗯，
0: 其实呢，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需要向大家说明一下，就是我们交警对他驾驶的这辆电动二轮车呢进行了审查，查询了这个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那么根据这个公告信息呢，它要最右侧的车道内将近六分钟，那么严重妨害了后方车辆的正常通行，因此呢，这名女驾驶员承担次要责任。
1: 嗯，我想今天这起事故应该给我们很多的驾驶人都有一些行驶方面的警示。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在这个路上行驶的时候，大家看似可能有很多巧合啊，那我们在遇到事故的时候也会，尤其是遇到事故的朋友会把一些巧合觉得自己有一些委屈，但是巧合绝对不是自己分心驾驶的一个借口，所以我们也希望王警官通过这起事故给我们一些安全方面的警示。
0: 好的，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具体的说一说。首先呢，就是我们开车的时候要保持专注。那么在本案中，货车驾驶人因为手机掉落在这个座位底下，低头去捡，短短一两秒钟呢就没有看前方，就撞上了停在前面的车辆。其实呢，类似的事故并不少见，比如今年的五月，那么温州一名驾驶人他在等红灯的时候呢，手机掉落，弯腰去捡，在慌乱之中呢，错把油门当刹车，直接撞上了前方排队的车辆，三车连撞。那么今年的七月份呢，在启东345国道上，那么一辆厢式货车驾驶人呢，也是低头捡手机，没有看到前方停靠的货车，径直撞上去，后车呢又追尾上来，三车连撞，三人受伤。那么今年的八月，在利林高速上，也是一名货车驾驶员，同样因为手机滑落低头去捡，导致了车辆失控追尾前车，那么副驾驶舱几乎被削平，幸好呢这个副驾驶没有人。那么高速国道市区的路口三个地方同一种行为，那么后果却惊人的相似，都是追尾啊、连撞啊、车损人伤。那么分心驾驶呢，其实不管是捡手机、打电话、看导航还是吃东西，都会让我们驾驶人对前方突发的状况完全失去反应能力，那么一秒的分心很有可能就是一生的悔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停车啊，不能想停就停。那么在本案中呢，女驾驶人她在机动车最右侧车道停了将近六分钟。那么法律上的临时停车，它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不要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那么如果确实需要停车处理事情，那么咱们一定要靠边驶入这个安全区域，而不是就近停在这个车道上。第三呢，就是咱们买电动车啊，一定要搞清楚它到底是什么车。
1: 嗯，
0: 在本案中呢，这个女驾驶人这辆车是去年购买的。
1: 嗯，
0: 她以为呢，可能这就是一。

0: 窗景绝了。它的设计呢，融入了像武夷的竹子、武夷的岩茶这些元素，它有一种复刻宋代雅致居室的氛围。所以如果你是比如说有商务出行的需求啊，或者是好友结伴同行啊这种，你就可以订这种包厢，大家有一个比较独立的空间，不受干扰啊。那第四张图呢，是我们的第三个叫主题空间，多功能车厢。什么叫多功能呢？就是你坐在里面呢，可以去喝喝茶，可以观赏非遗的展演，可以体验一下汉服拍照。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国风爱好者，可以直接锁定像这个多功能车厢，它完完全全就是一个移动文化雅集啊，非常有意思。那再往后看，露营椅也给大家上了，没想到吧，看起来很像室外，实际上是在火车里面，在火车上甚至都可以露营啊。这种户外露营的松弛感加上中式园林的氛围感，还是比较独特的啊。所以你可以在火车上去感受一下躺平式度假是什么样的。那第五个主题呢，当然就是家庭车厢。这是为亲子旅客啊专门去打造的，因为它整个空间设计是比较有小朋友喜欢的东西，然后如果你是带着小朋友的话，可以沉浸式解锁自然秘境，而且可以跟他们边玩边学习一些生态知识，这叫什么？寓教于乐，对吧？叫出行游玩和学习科普两不误。好了，这是跟你讲到了在7月29号首发上线的行走的山水秘境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它是实际上是从武夷山一直到福州这么一路啊。你坐上这趟列车，你看到的窗外就是展开的山水画卷，车里就是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多美。刚才有人问了，说这个票怎么个订法？大家可以啊，通过铁路12306 APP 铁路旅游的专区去查询预订。它平常呢不是每天都开，是周三到周日，但是节假日有可能会加开，而且概率会比较高，所以大家可以去详细的了解一下。行吧，今天我们是畅想了一下快要到来的假期怎么个玩法啊，陆陆续续最近会给大家做一些出行方面的攻略吧，就省得你再去费脑筋啊，这动脑筋的事儿我来做。行，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接近尾声，最后还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活动要告诉大家。一个是由江苏交通广播网携手了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联手打造的驾车零违法平安营大奖活动，报名进入收官阶段了。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话，建议你抓紧啊！只要你开够100天，就有机会获得一整吨汽油啊！报名的方式呢有两种，一种是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神最右；还有一个是关注中国石油江苏浩克驿站官方公众号，或者是全民会加油的小程序。只要你报名成功，就可以得到15元的加油券，请好友一起报名呢，各得15元啊，还是蛮划算的。好，这是一个活动，另外一个活动是今天跨境姐给大家带来的这么一个好物，一双既可以日常通勤，又可以居家放松，清爽不闷脚的百搭鞋。这双鞋子呢是鬼冢虎品牌的经典的版型，它是那种透气镂空的网织鞋面啊，所以穿起来很舒服很轻盈，鞋底呢是软弹贴合脚型的，今天专属的清仓价只要369，是不是超划算？不敢想象，因为平常你可能在专卖店买都接近1000元吧，今天是一个专属的清仓福利啊！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36，
1: 专属包装红金瓶搭配鎏金码，这往桌子上一放，寓意着马到成功，员工福利商务馈赠自饮小酌，

0: 那个太阳一出来，又温度又回去20多度，奔30啊。江苏的天气就是这样，基本上咱们这边高温的谈不上高温吧，就是20-30度的这个温度，基本上能持续那个附近去吃去是可以。现在说大排档不便宜，对，不便宜，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也算划算。
2: 就是就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在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迎江南精选”，找到马年纪念酒，赶紧下单。就这两天，69块钱两瓶，还配手拎袋儿。中国红鎏金马，保准大家看到喜欢的不得了。走亲访友自饮品鉴，马年就喝马年纪念酒。马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全部包邮送酒到家，速度抢购。
3: 文明行车，好礼相伴。
4: 江苏交通广播网携手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温馨提示：2026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活动即将收官。
3: 现在报名，邀请好友即可拿加油券，持续打卡解锁超多好礼，满足条件更能赢取整吨汽油奖励。
4: 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公众号或全民会加油小程序即可参与。
3: 守法平安出行，丰厚有礼等你来。
5: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6: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5: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7: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

0: 懵了。梁爽，梁爽，梁爽，就找他去的。
1: 找他女人，梁爽这两天我感觉打电话舌头都不是直的，
0: 没舌头了。
1: 那潘江他前天晚上下节目去的，昨儿一天待在那儿，
0: 可不是吗？
1: 好得了吗？
0: 拿舌头下酒了。
1: 哎呦我天哪，了不得了！今天白天给我发消息的时候，我都感觉他那个字儿都是歪的。
0: 宿迁的麻雀都能喝二两，
1: 对吧？这真的就是宿迁。我那会儿去四红，就是在那个双轮酒厂附近，就能空气中弥漫着就是酒糟的香味儿。
0: 你看看，
1: 就是你到那儿就知道了，就真是，我觉着大家如果说要了解咱们江苏的酒的话，三沟一河嘛，那双沟就是其中一个，
0: 是
1: 也是非常有名气的。去啊，梁爽铺子那个直播间，这样那个广播这边的，咱们过去呢，反正第一你可以囤点酒，
0: 没错。
1: 啊，第二呢，你不囤点酒，咱们捧个人场。
0: 哎，是的，
1: 捧个人场啊。那个，大家战队发一句话吧。
0: 发什么呢？
1: 杨洋也问能带点什么酒来呢？就是给你送点酒。啊，一阵杨洋也要送酒，啊，就是不行，这个有歧义，这要不然跟你自个儿送的是，你来一个就是
0: 再赚不赚了？
1: 叫再赚一个。
0: 杨洋说：“你赶紧带点酒回来，不带你就别回来了。如果要是不带的话，我就生气。”
1: 他生气了，就是
0: 太绕口了，
1: 明白吧？给杨洋也带点酒，就这句话，好不好？
0: 给杨洋带点酒，
1: 就这句话啊，
0: 好吧？
1: 去梁爽铺子那儿去发去，捧个人场，
0: 好吧？
1: 给杨洋也带点酒，
0: 给杨洋也带点酒，
1: 给杨洋也带点酒，去发去，快去！
0: 好吧，
1: 小大哥带个头，待会儿啊，啊，已经上了是吧？给杨洋也带点酒啊，
0: 好吧，去瞧瞧去吧，
1: 啊，在那个梁爽铺子这个视频号啊，你但是确实是你们可以为中秋节的时候，不管送礼还是自个儿囤，买点啊，因为这毕竟是在人酒厂的董事长在边上呢。
0: 没错，
1: 对吧？你这个面子总要给的，梁爽这两天也不能白喝呀，
0: 可不是嘛，
1: 对吧？
0: 喝的好家伙，像你说的，现在发过来那字儿都是歪的，
1: 你知道吗？都抖，我看那个字儿都抖。啊，是是。好，恢复恢复。你那人进来就问杨洋穿的是吊带吗？
0: 像吊带，
1: 吊带是有带子的。
0: 我这没带子，
1: 不就
0: 是？我知道那个、
1: 他奔人家那个就是超市就去了，你知道那个吧？竟然有那个超市里边有那困难，只要是扎一块了，那大可乐边上一个小可乐，
0: 哎，
1: 有一个买二赠一，把一捆，
0: 还有方便面。
1: 哎，
0: 买两袋，旁边给你捆一个塑料的泡面盒，
1: 有
0: 那个。
1: 刘磊呢是在网上也不知道什么渠道就买到了这个捆带，
0: 有喝。
1: 然后呢就奔人家那个超市去，他看那个茅台不错，
0: 哎呀，
1: 把俩茅台搁一块儿，
0: 那玩意儿是不错，但是你什么时候听过茅台这么卖的呀？
1: 超市里边还有好东西啊，比方说超市里边就是它日用品什么都有，超市里边也有卖家用电器的，
0: 哎，有啊，
1: 他看上了一款冰箱，
0: 然后呢，
1: 他老丈人那边也需要一个冰箱，
0: 哦，所以呢。
1: 试了一下，捆带长度有点不够。
0: 哎呀，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捆带长度不够的话呢，哎，他这边好像有那个双面胶，哎，我把这个哎拉
1: 上，贴上，
0: 贴上，有用吧？
1: 对，幸亏超市里边没有金铺，俩手镯，你说。服务员，你这个手镯怎么讲？
0: 哎呀，
1: 就是我们这都是款，
0: 都是款的呢，
1: 是不是？
0: 这问问人干嘛的？这是。除了你提到那个还有什么，就是你看说那个差不多这点吧，很多生鲜超市开始打折了
1: 啊，对
0: 对吧，
1: 对，
0: 尤其是很多什么活虾活鱼啊，在这个点的时候可能它差不多可能就已经
1: 有折扣有活动了，
0: 哎，撒手人寰了，
1: 那什么
0: 撒手鱼寰了，对吧，就没得了，
1: 没有啊，人家是自个儿报活动的，
0: 哎，
1: 你这鱼不行了，我能报一个那个三折吗？
0: 哪有鱼？
1: 我不行了，我三折行不行？我是，
0: 当然刘磊有的时候就好这个点去
1: 啊。
0: 你看，哎呀，时间差不多了，
1: 哦，
0: 这个时候打折爱便宜
1: 啊。对，刘磊喜欢占这个小便宜，
0: 是啊，当时去了，你看，哎，你的这个叫什么啊？这个帝王蟹多少钱啊？帝王蟹我们这边差不多保不住。

0: 多钱吗？
1: 啊，一般298一斤吧。
0: 哎呀，你这个快死了，哪个死了？哪个死了？
1: 就是，
0: 你看还活的，你这嘴巴还动的，这没死。哎呀，快死了！你这个帝王蟹都死了这个样子，你别呀，
1: 你这儿有录像，
0: 我看里边数了，
1: 拍完之后你按照相还是让他拿走就拿走，跑是不能跑的、啊。
0: 是的，你这个下子怎么样啊？
1: 啥稀奇？就是没吃过亏是吧？

0: 现在是九月中旬了，
1: 对
0: 啊，这个季节就是各个大，就是清华和我们，
1: 嗯，
0: 是哪儿？我告诉你，
1: 嗯，
0: 三峡。
1: 哎呦
0: 啊，三峡水电站。
1: 哦，
0: 我们当年大三就是去三峡去实习的。
1: 嗯嗯
0: 啊，当年哇，就是看到那个三峡，那会儿三峡水电站整个三峡大坝那个第几期工程我忘了，但是就是整个还是一大片工地呢。
1: 嗯
0: 啊，那会儿我们一块儿去的，然后我反正我的印象，当年实习的收获就是我们那个实习的那个基地，
1: 嗯，
0: 鱼香茄子特别好吃。
1: 你吃什么玩意儿去？哎，实习期你不得学东西，你管人鱼香茄子干嘛？
0: 但是我跟你说，就是咱们这边茄子为什么不好吃？
1: 为什么？
0: 咱们是长茄子，
1: 他那是
0: 圆茄子。
1: 哎呀，
0: 你懂不懂？你东北人不懂这个吗？圆茄子好吃。
1: 咱不得聊聊重点，怎么去建三峡的事儿吗？
0: 建三峡那么大个事儿，我一人管得过来吗？
1: 哎呀，
0: 对吧？
1: 谁让你一人管？
0: 你问我一个人，我一人肯定建不起来啊！
1: 你不实习吗？你这你
0: 实习人家不
1: 光吃茄子了
0: 啊，还有那个鱼香肉丝。
1: 你什么鱼香？
0: 当地主要吃的当然也吃那什么啊，就是什么热干面啊，也有。
1: 好家伙了，所有学生的实习报告都写建三峡，然后自己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实习报告不用那个什么，就实习报告不用写这个吃茄子。
1: 那你写的是？
0: 我没什么好写的。哎，我还真是当年实习报告怎么写的我都忘了，
1: 要亲命了。
0: 但是确实是好像是，要么就是瞄了一眼其他人的，可能是啊。
1: 好，刚才有位朋友给你解释了一下子，程老师对这个茄子感兴趣是有关系的。
0: 哦，怎么？
1: 因为你工程力学土木工程嘛。
0: 哦哦，
1: 就是长茄子比圆茄子更容易撬动。
0: 倒是有力学的事儿，这
1: 有力学，
0: 好不容易找着一个。学术了啊，太学术了。来，我讲这些，你们。
2: 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海碳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3: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2: 周末带上爸妈和孩子出发，极客 GX 中国欧洲澳洲3D 五星安全认证，全球统一标准打造，高保值高品质，全家都满意的豪华纯电 SUV。
4: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
0: 城市在生长。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0: 正在连接江广智慧出行系统。
2: 江广智慧出
3: 行。拥有春天。
4: 开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对，这个时间是18:05，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十八，传我的话，那。好，回来吧，回来吧，
1: 跟您回，我已经哎，已经回国了，
0: 哎，
1: 赶紧瞧瞧
0: 去、啊。有人上学路上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是这个节目已经是不是按部就班就这么进来。刘磊来的时候，本来约的下午2:45，迟到到3:01才来。
1: 你看看，
0: 前面到点名，刘磊还没到。好、那下一个吧，那个梁爽进来了，那个刘磊来了没有？还没到啊！小军来吧，小军进来了。
1: 你看看
0: 啊，在刘磊还没来，就这么叫了几声，领导对刘磊这个名字好记啊。
1: 嗯，
0: 他就知道有刘磊这么人没来，迟到。
1: 对，
0: 结果到了三点一刻了。
1: 嗯，
0: 半个小时了。嗯、刘磊哈掉外边姗姗来迟跑的一身汗。
1: 你瞧瞧，
0: 然后关键是。这个衣服啊，因为我们来面试，我们还穿个起码带领的吧。
1: 对，
0: 他们有一 T 恤衫，
1: 嗯，
0: 然后还有味儿、
1: 哎，
0: 就是那种葱花啊、油烟的那个味儿。
1: 你瞧瞧，
0: 你中午出去喝酒去了，这是？
1: 哎呀，这
0: 进来的时候，领导就从边上一过，都闻见了。
1: 嗯，
0: 领导好，是那个刘磊。
1: 嗯，
0: 领导这有点不乐意啊，
1: 肯定不高兴、啊。
0: 当时我们的那个人事部门的负责人，你这个小刘啊，你这个。你迟到了，你知道吧？
1: 你看，
0: 我小呆，不好意思，
1: 生气了。嗯，
0: 你小刘，你这样的，你这个你是迟到归迟到，你是关键，我觉得你好像对我们这个单位不是很重视啊。你如果你觉得我们这个单位配不上你，我觉得也无所谓的。
1: 你看，
0: 这话里有话了啊，
1: 了
0: 带刺儿了啊。
1: 哎，
0: 刘磊当然明白，我晓得，我不是不重视，
1: 嗯。
0: 你不是不重视你呀、啊？第一，你迟到半个小时啊，啥？
1: 对
0: 啊，另外，你看你现在这个穿的，一身味道，你中午在喝酒还是、啊？
1: 你看看
0: 是不是在喝酒？
1: 嗯
0: 啊，这刘磊当然赶紧解释，不是，我就多说两句啊，不好意思，解释一下子。
1: 你这个事儿，你这味儿啊，你是
0: 解释一下子，我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领导，不好意思，我因为第一啊，家住的远。
1: 这都不是、
0: 家族远，
1: 你早出来不就完了吗？
0: 第二呢，
1: 带
0: 着主要可以早出来，但是我家里边有一个女朋友，这个大学同学，这个我、你听我讲、这个女朋友呢身体不好，身体不好，然后有那个慢性病啊什么的，然后而且时不常会烦、一烦了之后就需要人照顾。
1: 这都不容易，
0: 需要人照顾，身边不能离人家，吃饭都出不去、只能我在家给她。我是今天。白天在照顾他，然后中午的时候把他那个饭弄好搞好，一口一口喂。
1: 嗯，
0: 你不晓得病人就要这样伺候呀，我都一口口喂，喂完之后收拾好，我都来不及换衣服。对不起，我是不是不重视我这个有味道，是我也晓得，我来不及换衣服。

0: 衣服了，我就赶紧急匆匆赶上来，还是迟到半个小时。
1: 你看你要这么说呀，就哎呀不容易。
0: 领导，到我们这个人事部门领导听了之后，当时肃然起敬了。哦，你这这么说，忧愁烦恼算个
1: 算数，
0: 算，
1: 连合辙押韵都不要了，就为了
0: 就为骂人。这个刘磊他以前那个女朋友呢，当然你也看出来了，俩人长不了啊。
1: 对，
0: 就后来有一段时间就真的就分了。
1: 对，
0: 啊，分了，但是你别说，人就是有时候这种缘分，
1: 嗯，
0: 这个俩人分了之后多长时间吧，
1: 嗯。
0: 才又在一个场合俩人遇上了，
1: 你看
0: 女的那个身体条件也好了，现在就是医疗条件越来越进步嘛，
1: 嗯，
0: 那身体条件也好了，
1: 平常多跳广场舞，
0: 人的状态也好了，再次遇上刘磊，俩人在一块儿，刘磊一看人家也象征性的问嘘寒问暖问两句吧，
1: 嗯，对
0: 啊，怎么样啊什么的啊，后来你那个财产给谁了呀？是
1: 你别
0: 吧，
1: 就问点有营养的，
0: 就跟现在跟他没关系了，
1: 哎，对，
0: 刘磊呢也是这个跟人家聊的过程，女孩也说了，说毕竟之前我们两个在一团，在有过这么一段呗，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我说句老实话啊，刘磊，我对你有一个评价。
1: 哦，什么评价？
0: 就是咱曾经，我跟你讲，没遇到你之前啊，
1: 怎么样？
0: 我发他们就没有什么369的，都是在低。
1: 对。
0: 小小人这凉活的，又是那冷不丁出来，哦，这么个第二啊，那是凉活的，
1: 好捧哏的。
0: 这个是小小人，是他徒弟，
2: 我教的，
0: 明白了吗？你看为什么人家在人家一上口，这有相声范儿，
1: 就听着这么机械化，
0: 人都是流水化，叫流水线捧哏。
1: 哦，好的好的，
0: 啊，对吧？哦，这么个第二啊，嗨，去你的吧。没您
1: 这样
0: 的
1: 啊，没您这样的，好家伙
0: 的！小小孩教着的徒弟可以啊，
1: 嗯，
0: 这就是说，这个在咱们相声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啊，
1: 他这是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
0: 啊，
1: 是吧？他这是三匪，
0: 三不沾了，
1: 三匪是吧？
0: 他爱徒之一，对他收俩徒弟，
1: 哎呀，
0: 啊，收俩徒弟，现在这个你这俩徒弟，你未来你要给他们带字儿的啊。
2: 那他们俩还没给我送礼呢，我就带去了吗？
0: 你们那小姐，你不是要来吗？礼拜六不是来吗？来，你拜师傅的时候你记着啊，带节礼啊。哦，我还真是，我跟你说啊，真有师傅的话，三节两寿不能跑了的啊。
1: 对
0: 啊，端午、中秋、清不。春节
1: 明干嘛？
0: 春节啊，
1: 对，
0: 跑不了的啊。
1: 是的，然后那个。一定要带你师傅就比较喜欢的东西
0: 啊！
1: 你送月饼什么东西，这都已经就是太司空见惯了。
0: 你师傅喜欢金子，
1: 就是
2: 超市卡也行。
0: 到头了，这话到头了啊！
1: 金子是一方面
0: 啊，
1: 金子是肯定要带的
0: 啊。
1: 然后你师傅得喜欢，他顺口的。你说人过节不得？

0: 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下载大蓝鲸 APP， 更多精彩音视频节目以及每一位交广主持人的主播号专区都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相片还记得

0: 现，相聚其实就是一种缘。
1: 条件什么？
2: 哪有那么近，对不对？
3: 不是邀请，他是妖精，
2: 硬去，摁去，
3: 摁去，
2: 摁去，
3: 摁来。
2: 好吧，马上到我们的下节目的广告时间了啊！后边各位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交广网的节目。
3: 是的，
2: 这个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告一段落，然后呢，大家也可以还有个一段时间，你们可以关注一下梁爽的那个时间段的直播，
3: 对
2: 啊，到那儿问一下，那个就问一句带酒没有啊就行了，
3: 好吧，
2: 那个，我来瞄一下啊，就是梁爽那边的直播呢，现在此时此刻在他的视频号上叫梁爽铺子，
3: 没错
2: 啊，你们过去就直接问一句，因为都快下播了，
3: 嗯
2: 啊，你一是过去薅一把羊毛，二是呢问他一句你带酒没有啊，
3: 带酒没有啊，
2: 一个问号就好了啊，就是带酒没有啊，大家站队站齐啊，站齐啊，一块刷起来啊，咱们稍后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明天梁爽就该回来了啊，
3: 拜拜，
2: 各位拜拜啊，
3: 拜拜。

0: 年全年水平。随着人工智能从训练为主转向训练与推理并重，头根调用量仍处于指数级攀升通道，相关用电量还将持续高速增长。
1: 预计15/57，全国率年用电量年均新增1000亿千瓦时以上，到2030年预计达80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6%左右。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赛道不断扩容，不断催生新的用电增长点，更持续激发新的生产力，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充沛动力。
2: 昨天备受瞩目的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全长134.2公里，历时4年建设。平陆运河破除了地域区位的发展困局，畅通了经济循环的血脉，也成为连通内外的开放纽带。
3: 伴随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今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通航当天，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4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铁公水海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运河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
4: 对此，中方已多次向法方表达严正关切。我想再次强调的是，中方一贯反对滥用经贸限制措施，敦促法方正视中方立场，立即停止利用反超快时畅法侵害中资企业正当权益，通过平等对话的方式妥善处理经贸分歧。中方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坚决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的上调至3.75%至4%，这也是自2023年7月以来美联储的首次加息。那是什么驱动了美联储本轮加息呢？我们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的分析，共同了解一下。
5: 我们看这次加息本质啊，还是通胀反弹压力下的一个预防性的收紧，加上它的信誉修复式的加息哈，所以它核心驱动呢，还是首先来自于就是通胀粘性叠加这个能源冲击，直接触发因素可以说就是通胀数据全面超预期，而且这个涨价面啊，已经从能源向通信服务、住房、机票等更广的领域蔓延了，不再是暂时性因素可以解释的。而地缘冲突推高了能源价格呢，又形成了二次的效应，这个能源输入性通胀风险呢，就在抬。市场当然就非常的担心哈，长期通胀预期就存在脱锚的风险，美联储就需要通过加息释放
2: 次了。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现在的消费者他得要求性价比，得要求质价比，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是不是？品牌能不能留住消费者复购，还得看他产品本身好不好。
6: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7: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8: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11: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12: 燕之屋。
13: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

0: 自有愁，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1: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2: 老板，四分之一个后腿要特。
0: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百的香气儿。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晚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这一时段缓行路段是在 G1522 长泰高速苏州段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至董邦南枢纽路段，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省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智能纪元，万物迭代，算力奔涌，文化更新，我们亲历并看见中国经济新力量。
7: 当人形机器人推开大门，会成为人类帮手，还是新的伦理考题？
8: 当脑机接口链接世界，是创造数字永生？
9: 当火箭回收实现天地往返，
10: 卫星组网太空卡位是否更加激烈？
11: 当 AI 开始帮你做每个决定，
12: 我们是主宰者还是算法的附庸？
4: 我们驻足并拥抱文化生活新表达，
13: 拒绝精装朋友圈，在活人感里
14: 寻找真实自我。
15: 城市书房全民短剧，
16: 文博数字活化，
17: 拒绝无意义的精英叙事，
18: 共情平凡人的日常
19: 情绪消费，
8: 搭子社交，
10: 年轻人如何定义生活？
4: 每分每秒，世界都在更新。观察是不可或缺的途径。交往晚班车，记录你晚归途中不可错过的今天。Today cannot be missed.
2: Today cannot be missed.

0: 范围内，通过引导、提示、建议、规劝等非强制性手段，依法促使行政相对人做出或不做出特定行为，从而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的一种柔性治理方式。专家介绍，行政指导虽然不具备强制效力，但具有重要的预防与引导价值，能够为企业留出主动纠偏空间，将垄断风险消解在萌芽阶段。
1: 行政指导不在于处罚，而在于风险的提示。行政指导呢，可以针对多个主体，针对全行业，哪怕相关主体目前的行为还没有被认定为是违反反垄断法，但只要存在相关的垄断的风险，那么反垄断执法机构就可以开展这样的一个行政指导。
0: 对企业来说，行政指导不同于问责追责，更多是监管层面的前置性风险提示，企业由此主动响应监管要求，落实自查自纠，能够有效规避后续风险升级。
1: 对于监管者来说，他可以以非常高效的方式实现风险预防的目的，通过行政指导之后，企业马上自查自纠，做出合规的承诺，相关的行为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得到纠正。
0: 近年来，我国反垄断监管方式逐渐转向全环节、全链条的常态化监管，同时平台企业也应完善内部合规机制，实现从被动应对监管向主动自我规制的转变。
1: 第一个呢，就是常态化监管。行政指导其实是把监管的环节往前移了，将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之中。对于企业来说，不论大型企业还是小型企业，其实都需要注重自身的合规的工作。第二个呢，就是反垄断合规工作应当做在日常中，而应当从事前的业务的最开始的环节就要把合规工作做好。
2: 说到这个酒店预订哈，去哪儿旅行的数据也显示，本周国庆的机酒预订量环比增长了56%。随着这个近期国庆节的前一天9月30号火车票正式开售，还有今天这个10月1号火车票可以购买哈，也带动了机票酒店预订进入到高峰期。去哪儿旅行数据就显示呢，截止到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的机酒预订量呢，环比上周增长了56%，热门2000公里以上的航线预订量也出现了同比翻番的情况。那今天是这个国庆假期1号的火车票可以购买的日子哈，今年的假期也是从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的预售期15天来计算的话，今天可以购买第一天的火车票。而今年的国庆和中秋呢，双节挨得很近啊，这个请三休13的拼价方案呢，也是激发了很多人的出游热情。大数据也显示，长线游的热度仍然是领先的，赏秋游也受到很多人的青睐。这个不同的地方哈，也成为了大家在这个双节的时候有所考虑的重点目标。比如呢，南京就成为了跟着诗词去赏秋的热门目的地，苏州呢成为了中秋赏月的热门目的地。
3: 双节假期长线游表现突出，途牛流网大数据显示，4至6天的出游行程受到青睐，预订占比31%，出游天数在10天及以上的超长行程占比26%。从出游目的地来看，北京、上海、成都、三亚、广州、杭州、重庆、南京等目的地热度位居前列。从游玩方式看，传统文化游、休闲观光游、主题乐园游等产品持续受宠，赏秋游作为季节限定产品升温明显。途牛旅游网公关部王腾飞
4: 报告数据显示呢，像北京、南京、乌鲁木齐、阿勒泰、呼伦贝尔以及恩施、宜昌、安顺、西宁、本溪等是热度更高的赏秋目的地。
3: 双节假期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备受关注的出游新主题。从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长沙岳麓山，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南昌滕王阁，诗词中关于秋的景象被年轻人纳入打卡列表。同行旅行大数据显示，长沙、西安、南京、南昌、杭州、洛阳等与秋景诗词强关联的城市热度快速上涨，酒店预订热度同比涨幅均超过35%，其中南京位列榜单前三。同城旅行公关部王丽，
5: 那南京凭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承接了大量文化体验型客群的品质化停留需求。南京夫子庙新街口及这个中山风景区周边的高品质酒店预订火热，那带有全景落地窗、庭院景观、山景房等标签的房型呢尤为抢手。
3: 双节假期追月主题受到游客欢迎。截至9月14号，中秋国庆出发的赏月、追月等相关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

0: 增长超过三倍。其中苏州凭借古典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双重赏月场景成功出圈。王丽，
1: 平江路山堂
2: 数字1011即可建立联系，解锁分享更多节目内外互动。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执法人员朱颖颖。中秋国庆两节出行高峰临近，出租汽车客流持续攀升。出租汽车作为城市流动的文明窗口，车容车貌与服务品质直接关系大家的出行体验与城市影响。如果您在乘车时遇到车容脏乱、设施破损、服务违规等问题，请保留好行程凭证、车辆号牌等信息，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投诉反映，我们将第一时间核查处置。南京交通运输执法与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金陵之声共同提醒您，乘车舒心，旅途顺遂，一路畅行，双节安康。
2: 收听交广晚班车往期节目和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欢迎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搜索晚班车观察站即可关注节目播客专辑，欢迎一起加入。
4: 秋风渡白堤，云霞染夔门，诗里的江陵仍在一江水

0: 乘江山如诗号最新豪华游轮，驶过绝美画廊，历三峡之巅，望长河泼墨。武陵地心深处，大地仍留存着裂变的雨。
1: 健康方面的需求和想要咨询的问题啊。
2: 那么周四健康安全，我们先来好好梳理一下非常新鲜又实用的健康资讯。来看到今天健康晚间到情报站。
3: 四时风物皆流转，
4: 健康资讯不间断，
3: 捕捉前沿健康动态，
4: 速递权威实用看点。
3: 欢迎收听健康晚间到情报站。
4: 情报站。
2: 先想问哥一个问题啊，你有用 AI 进行过用药指导吗？
1: 还真没有。
2: 哦，还没有。
1: 对，我只是用药去咨询，用 AI 去咨询过身体问题。
2: 那哥还比较谨慎。其实看到现在很多人非常习惯用 AI 去科普很多的问题，询问很多问题，包括用药指导。
1: 因为个别的 AI 它有的时候挺人性的。
2: 嗯，
1: 就是我有段时间就是突然感觉手部有点发麻，就是这个肢端啊，就所谓这个手指头啊，总感觉不听使唤。后来我就问 AI， 我说是什么个情况，然后 AI 它不是光给你解答，它还咨询你这段时间的情况如何。因为害怕呀，这两天上节目各大这个院长啊专家过来一讲，说手指头麻如何如何，哎呀就心里边心有余悸，你知道吧？
2: 明白。
1: 然后 AI 就帮你解答，问我最近干嘛了，我说没干嘛，我就是工作压力很大。哦，那没事，你要放松，你压力大你干嘛呀？我说我现在中年男人唯一的快乐，我说打游戏，我就坐那儿打。哦，那你就是打游戏打多了，少打点手就不麻了。这两天真不麻了。
2: 腱鞘炎吗？
1: 这两天光工作不打游戏，真的不麻了，远离游戏啊。
2: 对，那么利用 AI 进行用药指导，它是否真的可取和靠谱呢？我们看到这个星期啊，我们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在南京举行了2026年江苏省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的启动仪式，现场有很多的医学专家也专门进行科普了用药的误区啊，我们来听听看吧。
5: 本次宣传周的主题是药监为民创新引领，来自省药监局、省药学会、省人民医院、南京鼓楼医院等单位的相关领导专家，以及先生药业、汉森制药、亚盛医药、苏州和纯医疗等公司的负责人共同参加启动仪式。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药师刘静介绍，当前除了部分传统用药误区，一些新的用药误区也在凸现。比如很多人会选择利用 AI 来进行用药指导，这并非不可以，但是一旦盲目相信，可能会
6: 也会造成一定的脱水，那就要引起重视了。因为我们的一些科普要有一些科学的宣传，让大家知道怎样科学的使用这些药物。
3: 四时风物皆流转，
4: 健康资讯不间断，
3: 捕捉前沿健康动态，
4: 速递权威
1: 是改变
2: 是的。
1: 你说以前当然也可能是那时候资讯不太发达，就鲜有听说像我们这个10岁的孩子遇到这样一个比较。
7: 祝你一路平安。
8: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江畔热爱扬帆，
4: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3: 侯明昊，
9: 侯明昊
3: 60分钟。

0: 007-1011-400-007-1011。
1: 是的啊，出去旅行是一件让人觉得很开心的事情啊。当然除了旅行的质量我们要去把控，然后旅行的过程要保持一份舒心舒意的
0: 状态。健康不等于说您没有脑梗或说没有阿尔茨海默症，真正的脑健康啊包括以下几个层面，您来对照看一看。第一个呢是认知功能，比如说记忆力、注意力、反应力能够保持正常。我相信大家特别是老年的车友都知道要通过一个三力测试啊，就这三种的能力。第二个呢是情绪状态，能够平稳调节自身的情绪，情绪稳定这点非常重要。第三个呢就是脑血管的健康，看看血管是否通畅，来减少脑卒中的可能性。第四个呢就是没有长期反复的头晕、头疼和健忘等问题啊。而且我们看到大脑很多损伤是慢性的，平常是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的。
1: 对，
0: 但是等到症状一明显，往往就是已经造成了不可挽回的脑部伤害了。所以刚才呢我们杨哥特别提醒大家啊，就是脑健康重在日常的预防，而不是等到您生病之后。高管控不到位的话也是损伤我们脑血管的一个头号的危险因素。其实很多人呢之前特别提到啊，没有什么不太舒服的感觉，但是血管已经开始慢慢的病变，那么日积月累就可能诱发脑梗死或者说脑出血，非常的严重。第三呢就是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比如说高盐高油的饮食会损伤我们的血管，还有长期过量的烟酒。因为吸烟呢会加速脑动脉硬化，而过量的饮酒包括酗酒会直接伤害我们的脑神经的细胞。第四个呢就是长期压力比较大了，情绪问题啊，比如比较容易去焦虑啊，持续的神经紧绷啊，就会经常的头晕脑胀，注意力变差，也会间接增加脑血管的发病风险。同时还有我们此刻杨哥做的非常好的，就是久坐不动，他完全的站在这儿了啊。
1: 我就是想站着把钱挣了就是因为腿脚不利索，
0: 运动过频的一个标志啊。
1: 所以如果说这种东西频繁出现，就是睡眠不好的话，各位啊，我神经酸啊，当然啊，神经酸也要挑也要选啊，我们现在不说具体品牌好吧，各位神经酸的厂
2: 进来，不然就真的就废了，没有用了。
3: 是，
2: 在这个关头，我突然想到了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方法。我们今年做英超联赛的时候，做了很多评委和学校那种就是卡纸一样的那种名牌，那种硬纸板的名牌。
3: 对对对。
2: 我说我不能这样吗？我说把软管的那一头跟这个纸板先固定一下，然后在这个卡纸的背面再贴上一大堆双面胶，
3: 贴满了双面胶。
2: 因为平面和平面粘在一起，那不就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面吗？
3: 很大的受力，
2: 我们一下子感觉就是如获至宝，重获希望一般。我们说赶紧来尝试一下，我们就把那个卡就往底下塞嘛，就给塞下去了。没想到我跟你说，那个玻璃胶还真的就挺管用的，
3: 非常好，
2: 特别牢。我就看到杰子老师跪在那个下水道面前，旁边又是我，旁人看了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一个男人跪着另外一个男人？然后拿着那个就是那个软管往上轻轻提，就是说慢一点，慢一点。
3: 对，
2: 那是他人生当中最紧张的时刻。我脑海当中就开始回溯起当年以前，说如果有天我遇到了我的手机掉进下水道怎么办，这种场景出现在了现实当中。
3: 对，
2: 然后呢他粘上来的时候呢，粘的位置又非常的不好，因为他本来我们想是两个大面能够接触在一起，没想到呢是我们的纸板连接到了手机的底部，就是音响的那个位置。
3: 对，
2: 所以那个手机它其实是垂直被提上来的。可是垂直提上来我抓不到它，因为我手指伸不进去。
3: 对，主要是那个就是排水沟的那个
2: 太小了。
3: 对，太小了，
2: 那个小的只能就把让你的手机塞进去就没有办法，你知道吗？
3: 对对对。
2: 所以在这个关头我们想了很多办法，而且我看杰斯老师已经快撑不住了，就手已经没有劲儿了，膝盖也特别特别的疼，
3: 跪了好久，
2: 真的是跪了好久。后来我们没办法，想了一个什么绝招呢？就是我们把那个卡纸手捏住它一点点的两边，然后做了一个垂直向上的一个转的一个动作，把它给把那个手机头给转出来一点。
3: 对，
2: 转出来一点的那个刹那，我就喊杰斯老师，快点把它拿住，快点把手机拿住，快点把它抓！我就看到杰斯老师像抓一只老鼠一样跪在地上，然后把那个手指撑向那个手机，赶紧把那个塞住，然后我们使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它给塞了上来，给它拉了起来。
3: 那个时候我是趴在地上的，
2: 真的，我跟你讲，那是我近一个月最开心的一个时刻。
3: 是的，对，
2: 因为你知道，就是手机对他来说很重要嘛。

0: 然后我觉得我这种从小到大的小聪明终于发挥了一些这个作用和才智，
1: 对，
0: 就很开心。
1: 虽然拿上了以后呢，今天手机的面板控制面板都失灵了，但是还是觉得就失而复得，觉得很开心。
0: 我跟你讲，这个故事真可以当我一整年的电子榨菜，电子榨菜就是跟大家来去分享这件事情啊。
1: 谢谢张暖老师，谢谢。
0: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今天呢，我也非常的开心哈。最近这两天对我来说呢，这个生活都非常的充实。连续两天呢，我都是下午打球，然后晚上请我的球友或者说是这个请他们来上节目吃饭。
1: 我发现你的球友都很优秀啊，
0: 都比我优秀。
1: 对。就
0: 只有优秀的人才配做我的球友，
1: 真的吗？只有比你优秀的人才配做你的球友。
0: 嗯，比我优秀的人我邀请来上节目。哪天你看我不邀请别人来上节目，说明
1: 没遇到，是不是？
0: 要么就是我下午打他输得太惨。
1: 好，来我们来认识一下
0: 啊，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老师今天的球友，我叫 CC， 我来自新疆。
0: 新疆哪里？
2: 新疆乌鲁木齐。
1: 啊，那你是为什么会来南京打球？
2: 我们到这里面，南京来招聘。
1: 然后就刚好有球局可以参加，是吧？
2: 对，今天恰好这个招聘会今天刚好间隔了一下。
1: 是
2: 好。
0: 你要出个什么样的奇怪的题目？
1: 一个非常
0: 冷门的题目，
1: 也不冷门吧。但是我觉得就是他不一定知道答案，但是他可以选择，因为是一道选择题
0: 啊。
1: 就是在1993年。美国布法罗举办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获得了网球女子单打和女子双打以及团体三块金牌的中国运动员是 A 李芳 B 李娜 C 易景倩。
2: 肯定不是李娜。
0: 对，
2: 我那一年才出生。
0: 你就把你这些仅有的网球知识来考我们的嘉宾。
1: 对啊，我这是我就是童年时代的网球记忆。
0: 那时候登报的时候就都在祝贺这件事情。
1: 啊、对，
2: 如果这件事发生的不是年底的话，我可能还没出生。93年，
1: 不是年底，是应该是、啊、是暑假。
0: 那就那李芳和易景倩，你猜一个呗。
1: 对，
2: 那我猜，
0: 这两名字你听过哪个？
2: 一个都没听过。
1: 那看来真的是年纪小。对，其实我觉得如果年纪比较大一点的网球爱好者，李芳应该是听过的，他是中国最早职业化的球员之一
0: 啊。对，是的，是这样的，
1: 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那就答案是李芳呗。
1: 不是
0: 啊，是易景倩吧？我答错，对不起易老师，对不起。易景倩还是我们江苏队的队员，
1: 江苏的姑娘易景倩。对对对啊，我到现在为止我对网球的理解就只记得这有限的几个名字。对，你看你们两位号称网球爱好者，怎么连这样的知识都答不上来？
0: 那我要考一下 CC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1: 完了 ，CC 经到了，因为我不太喜欢吃肥肉嘛，所以后来我就没怎么吃。对，
2: 还有那种外焦里嫩的肥肉还是可以的
1: 啊、
2: 但是纯肥肉会引起你不适的那种，我很少吃到。
1: 对，
0: 新疆我跟你讲，就是你去任何一个地方吃烤羊肉。就是它的下限是非常高的，上限是因为每个地方的口味因人而异。我当时去的乌鲁木齐南边有一个像花园一样的一个餐厅，那边那个烤羊肉，而它是可以卖那种烤全羊的那种类型的。对，就是比如说你要多少，比如说一斤啊，或者什么
2: 按公斤卖的，
0: 按公斤卖的。对对对对，它那个特别神，
1: 确实有点饿。你就是谈别的不会饿，但是谈到烤羊肉就是烤的滋滋冒油，然后冒烟呐、然后完了就会撒一把孜然，那种就确实是还挺吸引人的。
0: 哎呀，我还没有吃饱怎么办呢？
1: 小雀斑，你
3: 我
1: 电子榨菜是什么？
3: 我的电子榨菜一般就是综艺，尤其是喜剧，我非常喜欢看喜剧，
1: 就是像喜一喜二那样的吗？
3: 对对对，脱口秀了，小品，
1: 我也好喜欢看，
3: 特别喜欢，尤其是吃饭的时候看。
1: 对对对对对，
0: 吃肉会嘴里有饭，然后哈哈哈哈
3: 就很开心、
1: 那让你评选，就是近一两年来你觉得最好最夯的喜剧小品，你会选择是哪一个小品？
3: 选一个吗？
1: 一个，对，
3: 一个，我觉得，是再见老张。
1: 哦，那个对，确实
0: 看过吗？没看过，你看过吗？
4: 没，
0: 你看过吗？尤其看
5: 过
0: 吗？
5: 我
1: 也看
5: 过，很催泪。
1: 就是对，就前面还挺搞笑的，后面真的很催泪。
0: 它是一个段子，还是说是一个节目？
1: 是一个小品，是一个小品。就是说，就是好像是儿子要结婚了，然后呢，这个爸爸放心不下，他就附身在儿子的好朋友身上。
3: 对
5: 对
3: 对
1: 对
3: 对，
1: 那个搞笑是搞笑了，但是说老实话，我一看到小品最后要催泪的时候，对，我觉得我心里面很难受，对，很难受。
0: 觉得让我。

0: 我也不叫不敢弄，就是你让我笑个开心就好了，干嘛还要这个时候突然感动我一下。
1: 对，我觉得其实如果论到那个就是好笑的话，就是比较不错的小品的话，那个叫就是西游记的那个系列，八十一难，那个，对，八十一难，八十一难那个也很好，对对对，你没看吗？
2: 非常好看，
0: 哎呦，你一定要补上，真的很好看，
2: 真的很好看。
0: 还有那个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也很好，
2: 你看过吗？
1: 我看过，我看过。
0: 那不是我们小时候看的。
1: 我小时候也播大耳朵图图，
0: 动画神功啊，对，渊源的呢，说明这个动画片这么多年来，就是它的这个推陈出新的这个频次会比较慢一点，对不对？也不叫推陈出新频次慢，其实现在有很多新的动画片，只是因为经典的就还是。
1: 现在自从有了AI短剧之后，我发现就是动画片看起来就是做起来挺简单的感觉。我跟你讲，我今天在下午一刷了一下午的，就是我给你打球之前，我刷了一下午的红国的短视频。我也是，但我跟你讲最可怕的是什么？是我不停的换剧嘛，我换了10个剧才有一个真人剧，
2: 是的，
1: 其他全部都是
0: AI。现在AI短剧有一个地方非常的讨厌，就比如说他改编了一些最新的一些连载小说，对吧？然后呢，他改，就改编，比如说我一看集数又200集。 哦，可以追，结果就是你在追的过程发现呢，就是他大量的把细节这个语言的无限的拉长，然后到了200集，我就直接快进了，到了190多集的时候，我发现，对，发现离原著的这个结束还差了很远，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刷到最后一集的时候，他又主动跳到了第二集，
2: 对。

0: 是
1: 会影响消化，
0: 对，什么黏膜什么就分泌什么具体的什么原理，哎呀，就上面的主持人没做到，就请教一下他们。
2: 来，尤其要逗包一下 AI 一下，
3: 我现在就
2: 问 AI 一下，你看看就是这医生都是怎么说的。
0: 吃饭怀疑说他为什么最后在临前喊爸爸也不准喊，就类似于这样的，披麻戴孝也不肯披麻戴孝，后来爷爷奶奶就带去检查，发现不是亲生的。
2: 天哪！
0: 然后就连这样，这个孩子的母亲还说一些特别过分的话，说什么你管他是不是你们家亲生的，反正他在你们家户口簿上。后来我妈就特别的生气，我妈生气点在哪里？说我妈说，如果你是一个善良的人的话，你就安稳稳把你的父亲送走，因为人家毕竟养了你这么多，你把你的丈夫送走，然后也不用用这么露骨和伤害老人的方式去告诉他们，这样其实就很难。他说他养了你这么多孩子，他养了这个孩子这么多年来，让他披麻戴孝怎么了？对不对？养恩也不大吗？养恩也大呀。然后这是我妈生气的地方，觉得这个女的脑子有问题。这是我妈妈的观点。
2: 你妈严正话怎么骂这个女的
0: ？Nosy 文是个散尽。
2: 我不行，我每次听到家乡话就是很入戏。我跟你，
0: 他把子怎么啊？他把这个花油喝了，他个。掉了人家以后就不压他伯伯了，一天好不痛。
2: 哎，你们不懂，就是严正人听到就这么就是非常正宗的严正话，
0: 听到这些就是家常里的，或者说就是叫有一些家庭恩怨的一些，他们会义愤填膺的发表自己的看法。
2: 我前两天同样刷到一个电子榨菜，吃饭的时候根本停不下来，也是严正那边出的一个事儿，你们来评评理啊。是这样的，说有两口子谈对象，怎么说？
0: 铁梨，
2: 然后呢，这个父母双方就要见面嘛。好，见面之后呢，这个男方的家长率先就表态了，说我们家呢，首先给你叫房子、册子，然后还有这个彩礼。
0: 你严重话说的又不地道。哎，我也刷到了这个，意思是说我们所有的
2: 是我分享给你的。
0: 哦，对对对，意思是我们所有的都已经准备好了。
2: 对，
0: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彩礼也给了，大概68还是38？
2: 没有那么高，没有那么高，十几
0: 啊。对，彩礼也给了。那你们家的陪嫁是多少？然后就是是不是也要给孩子们准备陪嫁什么之类的？然后结果呢，女方就很生气，女方就说彩礼是意思说彩礼是B选项，
2: 对，
0: 陪嫁呢是
2: 看情分，
0: 可选项，我可给也可不给什么之类的。然后男方就觉得很不舒服，男方说我们其实都是为了孩子们着想，对不对？
2: 这个钱也不是给我们老公来自感的。
0: 是的
2: 啊，对吧，
0: 既然我们男方都已经准备好了，那女方呢也应该表达一下诚意。这其实我相信男方啊，他可能要的只是一个就是
2: 口头的
0: 面
2: 上的
0: 面子的工程。如果你女方说啊，我们给一个陪嫁，给一个同样也给个188,000或者88,000，那他们可能会不觉得这样的面子上好过一点，
2: 平衡一些。
0: 我想就是我们老家大部分的这个家长可能都是
2: 这样的一个态度，
0: 这样的态度。
2: 对，
0: 那最后呢，双方就谈崩了。对，
2: 就是女方觉得说，我给不给关你什么事儿？我给想给就给，我不给就不给。然后这个事儿呢，最让我觉得震惊的是，因为发这个账号的那个大姐，她相当于可能是农村人吧，类似啊，她有操着一口非常地道的这种口音，对，所以她的评论区底下都是差不多一个年龄段的50几岁的这些就是叔叔阿姨们，他们都觉得说，自古以来只有男方会，比如说要给彩礼，哪有女方要一定给陪嫁这么个说法。
0: 对，我发现评论区我也很惊讶，
2: 对，我也很
0: 评论区一股脑的都在支持女方。但是我
2: 其实内心里我不是这么想的，
0: 我内心觉得说就是对方既然问了，那我觉得多多少少我意思意思，我觉得也可以啊。
2: 我跟你讲，说到底是没准备
0: 啊。对，我觉得是应该没准备。但是
2: 我甚至可能就想，可能比如前一天，可能男生都跟女生，男生跟自己的父母都有一些矛盾
0: 啊，
2: 他肯定会准备陪嫁，怎么可能会不准备陪嫁呢？你不要急。等我们应该再问问他们，你看他们给不给，就发现不给，就一下就可能谈崩了。
0: 但其实说老实话，这些不管是彩礼和陪嫁，双方父母其实有个前提，都是应该给小孩的，给就是给一个小家庭的，是不是这个道理？
2: 对，肯定是这样的。
0: 是吗？那作为女孩，你们觉得如果男方父母什么都准备好了，那就问问女方要不要给

0: 陪嫁什么之类的，如果是
1: 你觉得你们父母会不会给陪嫁？
2: 我觉得是会给的呀，但是就是因为我对这个不是特别了解，
0: 你还没到那个时候。
2: 对，但是
1: 我说什么了，那个视频能发出来就说明一点什么事，说明关于彩礼和陪嫁这个事儿，小两口之间根本就没有沟通好。
0: 是是的，对，
1: 不然这个事儿怎么会摆到台面上来说呢？而且还被一个外人发到了抖音上，说明这个事儿就是在一个场面上大家有点像撕破脸了一样，就这事儿谈不下去了，然后给传了出去。所以这个事儿就是提前要进行沟通，这个不沟通的话是不行的。
0: 那你的电子榨菜呢，就是刷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好玩的有意思的一些视频，然后就会发给我分享是吗？
1: 对，我看到好玩的，特别是跟盐城有关的，我就会发给你。
0: 那你今天在抖音上跟我说什么某某地方没有请你是因为请了他们是什么意思啊？没看懂
1: 啊？我给你发了这个话吗？
0: 什么？你给我发我给你发了一个视频，我说这个视频你看，这人家一整个宿舍都那个才艺都特别的丰富，然后你
1: 挺下饭的、啊，
0: 休闲消遣嘛，消遣
1: 挺下饭的啊。
0: 对
1: 对，
0: 就是你在上厕所的时候一般会看什么？
1: 就还是那些东西啊。
0: 那
2: 我不一样、
0: 啊、你
2: 我在上厕所的时候会看吃播。
0: 什么孩子？
2: 真的，我就觉得这样
1: 味儿挺大啊。
0: 好，不用解释了，我知道了。对、CC 老师呢？
1: 不会又看网球吧？
3: 不是，我那个视频我基本上控制不了
0: 啊、
3: 就是我一刷他我吃饭的时候刷的是啥，我在干别的时候刷的还是一样的。
2: 哦，
3: 啊，这样是个短视频，我是跟着他走。
0: 就是
3: 我不会主动去选什么，
0: 就大数据
3: 啊，刷出来是啥就是啥。
1: 那你们能做到就是上厕所的时候不看手机吗？
0: 不能，我做不到，
3: 有点孤独
0: 啊。
1: 那干嘛是要拉一个人一起吗？还是
0: 刘真奇也是要看手机吗？
4: 会看。
0: 那看也是看就是一些你感兴趣的内容吗？
4: 上厕所的话一般会刷那种篮球的比较多。
0: 对，我告诉你们，我上厕所我不会看视频，我会看小说。对，
1: 不好意思，不感兴趣。
0: 因为
1: 跟我们是两个事情。
0: 因为会思考，对。我觉得在那个幽闭的环境里面思考感觉还挺好的。
1: 但是我真的提醒你们，就是上厕所如果看手机时间长的话，
0: 是真的会影响身体的。
1: 对，会容易得痔疮。
0: 是的，对，真的会影响身体。
1: 这个还是就是完事儿就完事儿，赶紧，对，你起来你就是干嘛之后洗完手，然后之后你照样还是能看。这不能太长时间。
0: 聊天的最后几分钟我想留给 CC 老师哈，他第一次来上我们节目啊，然后呢又

0: 回首才发现。你这是什么表情？钱瑟老师，
1: 没有，我就是想告诉大家，就是前几天的时候我们让刘真琪坐在了张端老师的旁边，然后很多朋友就都在发私信问我说，那天那个坐在张端老师旁边的那个黑皮小帅哥是谁。对，我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节目组的助理刘真琪同学。
0: 我还以为说是你自己呢。
1: 没有，来自南京体育学院。对，为什么要让他坐在张端老师的旁边呢？因为其实平时都一直都是我坐的嘛，我考虑到我已经年老失修，有碍观瞻，所以呢我觉得让刘真琪那边就是还原我年轻时代的风采就好。对，
0: 但是对我们直播间人数没有什么帮助哦。
1: 对，是没有什么帮助啦，就主要可能是因为他发型比较丑。对，
0: 我有一个要求是这样的，我们每过十分钟就换一位嘉宾坐我这边。
1: 好啊，也让就是这两位
0: 几位美女，
1: 漂亮的女生，
0: 漂亮女生来展现一下。
1: 是的啊，
0: 来02596911转播二号见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Hello，
0: 南通的朋友是吗？
2: 哦，不是呀，我是另外一个。
0: 哦，你是哪里的朋友？
2: 我是江苏宿迁的。
0: 宿迁的，你原来打过电话吗？
2: 没有，我第一次打。
0: 哦，好的。你现在上几年级？
2: 初二。
0: 初二，是男生吗？
2: 我是女生。
0: 不是，不好意思，我确定一下。如果说是，我跟你讲，如果是是男生但被我认为是女生，那才尴尬呢，知道吧？所以我要确认一下，因为有些男生初二可能还没变声，所以 我有的时候我真的听不太出来。那你现在要唱什么歌呢？
2: 郭靖的心墙。
0: 好听，非常会选。来，有请。
2: 我可能就只会唱前面一小段。
0: 一个人，就那个对吧？
2: 嗯。
0: 好，来，有请。

0: 匆匆眼前飞越，我看见了最阳光的笑脸，好时光都该被宝贝，因为有限。我可以奏一首吧。
1: 其实我觉得他稍微挑一下，我觉得是可以的，略有一点不准，我们再试一遍好不好？这小同学，我们再试一遍，因为太短了。就是你把你的每一个音尽量的唱准，就是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就它低是低，高是高，我们再试一遍好不好
0: ？OK，
1: 来来，再试一遍啊，有请。
0: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在心里也为了很久的你写，海奔从眼前飞越，我看见了最阳光的笑脸，好时光都该被宝贝，因为有限。
1: 好 ，OK， 我们的评委来投票，来刘真奇，
2: 投了，
1: 投，尤其，
3: 我觉得过，
4: 这一票我也给，
1: 杰斯老师，
5: 恭喜你，已经三票了嘛，恭喜你获得长虫飞跃纺织送出的毛毯一条，电话不要挂，告诉导播你的通联地址，谢谢，
1: 好，
0: 好的，
1: 恭喜你啊，好，再见，你们怎么那么松啊？我就是不想给过的，
5: 那你自己要先投啊。对不对？
1: 我先看大家的风向嘛，我也不要做那个不合群的人。
5: 因为我是觉得就是大学生朋友啊，对自己年龄比较小的这些小弟弟小妹妹。

0: 他们其实内心来说是很难给出否定票的，因为他们会在他身上看到年轻时或者自己像说哎，小朋友还是要以鼓励为主。
1: 你们会唱《心墙》这首歌吗？
2: 对，超喜欢。
1: 来来来一段。

0: 这一票保留。
1: 他还是不错的啊，尤其还是不错的。尤其我跟你讲特别有意思，他就是一个讲话的时候嘻嘻哈哈，然后一唱歌突然开始变成苦情歌手那种范儿类型的人啊。
2: 对，因为就感觉心里苦啊。
1: 啊，来来来，我们来，大家可以来点歌啊，希望听我们游戏同学才唱什么歌的可以来点歌啊。
2: 唱。
1: 可以的，没问题啊。来，我们看下一路热线有没有在线哈，02596911转播二号键，我们的热线空闲当中哈，各位可以来持续。

0: 了眼睛。
1: 这怎么这么像马敏的风格？
0: 是的，希望。
2: 哇，我
0: 跟你太厉害了，
2: 真的对，因为我感觉就是这种歌路是就是在国内，马敏
0: 唱不过了，唱不过
2: 对，唱的是最好的，他很大气。
0: 是的，是的，是的啊！来，我们接下来录热线02596911-2号线，你好。
3: 喂，你好，是我吗？
0: 是您，来自哪里的朋友？
3: 扬州的。
0: 您之前参与过我们节目吗？
3: 有的。
0: 好，那您今天要唱什么歌？

0: 中网络覆盖不佳，换个房间信号不稳。
1: 试试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到房间，先照覆盖无死角，网速流畅不掉线。
0: 支持绿色。

0: 赶紧来回击啊！来来来，小雀斑。
1: 嗯，这一票我应该也会给过。
0: 嗯，这一票我要保留。
1: Okay.
0: 因为在我这里，忘词是一个不能原谅的错误和失误。杰斯老师，2-2。
2: 嗯，
0: 你看，这就是你不牵头的后果。
2: 我其实很支持和鼓励这位小朋友的，但是我觉得你既然有机会到现场去向周杰伦老师好好学习一下的话，那就学习完再来吧。好，谢谢你，
0: 哎呀，祝你看周杰伦的演唱会愉快啊！
2: 是，我说的没错吧？对不对？
0: 啊、对对对，
2: 你反正你有机会到现场去跟周杰伦观摩，那你就观摩过了再来试试看，那样说不定进步更快。
0: 哎，周杰伦的演唱会，说实话，现在的家长我觉得应该是能够接受让孩子们去看的。
2: 是我人生有史以来第一次看。看周杰伦的演唱会，就第一次看的演唱会就是周杰伦
0: 哪一次？
2: 就是
0: 哪一年？
2: 那一年在南京的五台山体育场
0: 啊，
2: 当时还不是他的专场啊，
0: 是拼盘演唱会是吗？
2: 是动感地带的群星群专场，对。
0: 你不会是主持人吧？
2: 我不是，啊、我那个时候是就站在坐在山顶上
0: 啊，
2: 然后看的那个比赛，
0: 不是有是一个比赛，然后
2: 看的一个演唱会，对。
0: 有谁呀、啊？除了周杰伦，
2: 我就认识一个周杰伦。
0: 天哪，
2: 好像还有潘玮柏吧，反正就是动感地带。那个时候他请了好多的歌手来参加演唱会。
0: 那对于一个喜欢就是唱民歌的人来说，听周杰伦、潘玮柏现场唱，你什么样的感受呢？
2: 我被他们吓到了。
0: 为什么呢？
2: 因为周杰伦一出场，身边所有的人都站起来跟他一起唱。
0: 真的哈、啊嗯，就那个时候影响力这么大。
2: 对，非常非常之大。
0: 现在这些人的孩子们都已经上高中或者上大学了。
2: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那个时候的演唱会，一个是周杰伦的那个当时的一个拼盘嘛，
0: 啊、
2: 还有一个是叫萧亚轩和他的朋友们全国巡回演唱会南京站，我到现在还记得。
0: 萧亚轩那时候也很火爆。
2: 萧亚轩和他的朋友们，
0: 哎，有谁？
2: 对，就是他请了好多
0: 明星，对吧？
2: 请了好多明星就一起来。他其实本质上，我觉得其实还是一个拼盘演唱会，但是他用的是这个名头。
0: 像萧亚轩就像主持人一样，就是、
2: 因为他当时真的还挺火，他有一首歌还挺火的。
0: 啊、对，我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
2: 所以那个时候的南京，当然现在也是了。现在据说你看啊，今年我发现有好多歌手的这个前几场的一些重要的开端式的演唱会都放在南京。
0: 对，是的。
2: 然后首先那英老师刚在南京开过，
0: 单依纯，
2: 对，也是。据说十月份还有一些重量级的这个歌手也要在南京开演，就是目前还没有官宣，
0: 没官宣，期待一下吧。
2: 但是大家都在期待，对。
0: 好，02596911转二号键，我们来请进到下一位朋友。你好，你好，这位朋友电话已经接进来了。Hello， Hi， Hello。
3: Hello，
0: 你来自哪里的朋友？
3: 安徽宣城。
0: 安徽宣城的朋友
2: 啊，我记得这位朋友，
3: 对对对，
0: 对声音非常的熟悉啊，
2: 喜欢唱，
3: 对，也是老朋友了，打过好多次，
2: 喜欢唱英文歌的朋友啊。
3: 对对对，上次唱英文，对对对对，
2: 是九月份拿的毛毯吗？
3: 啊，没有，就是好几天嘛，上次你不说当天就能那个，我那个月打了好几次嘛，然后就一直没。这段时间出差忙，
2: 啊、
3: 没有那个，
2: 啊、
3: 我刚好又回来了。
2: 是，对对对对，嗯，那你今天要唱什么歌？
3: 我今天想唱一首那个赵雷的《成都》。
0: 嗯，很经典的一首歌，来，有请。
3: 不知道怎么样，今天向老师、各位老师们学习一下。好的，那我开始啊。
0: 嗯，有请。
3: 当忘掉下眼泪的不知昨夜的酒，

0: 你，我
1: 我
0: 不
1: 会
0: 会
1: 忘
0: 忘
1: 记
0: 记
1: 你。
0: 你，
1: 成都
2: 和幻想当中所达成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这么一个，
3: 就是手机掉进那个
2: 对
3: 排水沟会怎么办？
2: 因为我跟你讲，你别看它是件小事，就你现在你生活当中经常面对独自处理一些这种非常棘手的问题，你能用你的聪明。

0: 明才智去解决它，我这事让我很开心啊。
1: 是的、
0: 嗯、来，其他朋友们留言说下半年的英超什么时候开赛，请大家来等通知啊。还有人说上刚上来介绍一下后面的两位美女和帅哥，左边的是我们南京体育学院的刘真琪同学，后面呢、Hello. 我们这位深色衣服的是我们的小雀斑，南京师范大学的播音生，以及在右后方头戴着这个墨镜的是我们的尤其同学啊，他们俩是同班同学。来，我们去接热线哈，今天的最后一路热线02596911转播二号键，你好。
2: 哎，老师们好。
0: 你好，来自哪里的朋友？
2: 马鞍山。
0: 马鞍山啊，我们的电波也能覆盖到马鞍山。那您今天要唱什么歌呢？
2: 唱的敖包相会。
0: 嗯啊，是什么敖包相会
1: 啊、
0: 哦嗯、是一个内蒙古那边的一个歌是吧？
1: 对，这个、
2: 哎、这老歌好老的歌
1: 老歌、
0: 嗯、老歌，嗯，来有请。

0: 周末带上爸妈和孩子出发，极客 7X 中国欧洲澳洲三地五星安全认证，全球统一标准打造，高保值高品质，全家都满意的豪华纯电 SUV。
1: 吃大闸蟹去哪里？
2: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1: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2: 十一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多样好戏轮番上演。
1: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
4: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0: 每天上班路上听什么节目呢？我推荐好朋友阿树，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邓超。
1: 上班路上听什么？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柳岩。
2: 快乐不是一句口号，快乐要成为一种习惯。想要快乐，记得锁定收听，早上7点到9点，阿树与你同行。大家好，我是郭敬明。
3: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的好朋友吉克俊逸。
4: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导演宁浩。
5: 开车路上注意交通安全，听听好朋友阿树。大家好，我是杨幂。
6: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周冬雨。
7: 希望大家锁定关注好朋友阿树，听了节目之后一定会和我一样拥有快乐阳光的。

0: 天亮啊，江苏醒了，
1: 江苏醒了，
0: 这是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在这个追求快的时代，我想和你一起找回身体的慢节奏，不整虚的，就聊聊今天的早饭怎么吃才最舒服。
2: 妈妈，今天早饭真好吃。
0: 不贩卖焦虑，就谈谈怎么把日子过得像晒太阳一样暖和。
3: FM 101.1，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身体要健康，心情也要晒太阳。
4: 阿树，早上好。
5: 阿树，早上好。
6: 阿树，早上好。
7: 阿树，早上好。
8: 阿树，早上好。

生活的质感从来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你是否愿意为眼前这一刻倾心倾意。生活从来不会亏待认真对待他的人，你为生活付出的每一份用心，最终都会以某种方式回到你身上。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问候，第一束阳光的一束阳光，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南京城里面已经开始下雨了，本来就是那种秋天的凉意特别明显，再加上这个霏霏细雨啊，你会觉得哇，秋天来了。不知道全省各地这个时候，在天还没有完全亮和明的时候，依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你在哪里？大家可以参与节目，播报一下自己的坐标。每天其实就希望大家告诉我一声你在哪儿，就像小金鱼切三优一样，早上好阿树，我在丹阳打卡就可以啊。如果你能够再推荐你喜欢的歌，跟阿树说点早晨你的心情，或者说把你现在所经历的真实的状态发给我，那就更好了。芳芳常熟的朋友，无边无际树阳的朋友，早上都来了。当然了，我们南京的百事可乐也来了，他说早晨喝了一杯黑咖啡，唤醒活力满满的一天。此刻在绕城公路听节目，想一会儿听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还要提前祝大家单休快乐，明天我们

不装了，不卷朋友圈，不比阔气，不讲究排场，也不再硬撑仪式感，不再被消费主义绑架，不再追逐那些虚头巴脑的牌面，开始回归柴米油盐。北大教授戴锦华说，消费主义让全世界陷入巨大的幻觉，如今幻觉在破灭，清醒在回归。很多人看清了一个残酷的真相，靠透支换来的面子，在真实的生存压力面前，连一张废纸都不如。你背着20000的包，兜里掏不出2000块来应急，你开着30多万的车，每个月被几千块钱的车贷压得喘不过气，你在朋友圈晒着精致的下午茶，月底信用卡账单出来的时候直接傻了眼。这种日子啊，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性消费，把开支压到最低，从为面子花钱转向为里子花钱。网上有一位博主发帖说，自己把手机里的购物 APP 从6个删到了2个，健身卡退了，美容仪挂上了二手平台，周末不再琢磨去哪家新开的网红餐厅打卡，而是在家研究怎么用50块钱做出一顿像样的四菜一汤。知乎博主林文斌是北京一家公司的高管，他在北京有车有房，和妻子育有1儿1女，

虽然说人生啊真的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可是我们在这梦中生活的每一天都是真实的，对吧？刚才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和这个感受，很多人都清醒了，取舍了。所以你看，现在我们江苏广电的官方

0: 而中午的时候会偏热。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
0: 红药是否可取，大家一起来学习和判断一下。那么线上想生活，今天我们依然为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发现，在中秋还有国庆的时候，大家的需求都非常非常的大。那么今天呢，梦岭南这样的一个网络头部的补益品的礼盒包装的企业，梦岭南的冬虫夏草20根，它的价格是278，你没听错，不是一根278，是20根一个礼盒，直播间到手价278。所以对于冬虫夏草比较了解，对于人工养殖的冬虫夏草又有更多的了解理解和接受的人来说，今天的一号链接直接冲，我们因为是上了200元，所以我们今天只有50单。如果要买冬虫夏草人工的冬虫夏草补益的话，那么278非常值得一冲。那么二号也是梦岭南的品牌黑灵芝礼盒，只要99元。灵芝以前也是非常贵的，而现在梦岭南在这个礼盒方面做到了人工养殖的，所以它99块钱。三号链接依然是我们最近的大爆品，梦岭南的加拿大西洋参切片99元。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还有铁皮

0: 功能指标，眼角度偏差较大相当于加大或者减少了患者的屈光度，然后造成儿童配装眼镜的顶焦度和患者所需的屈光度不符合，使患者的眼睛呢长期处于欠焦或者过焦的状态，极易产生视觉疲劳甚至眼酸眼胀。本次监督抽查中一批次产品顶焦度偏差项目不合格，不合格原因可能是企业加工过程中设备参数设置错误或者镜片选型与验光处方不符合导致的。
1: 助镜轴位偏差是考核儿童配装眼镜所配镜片的散光轴位是否与处方一致的关键指标，该项目不合格会引起消费者头晕、眼胀、恶心、视物不清等症状。本次抽查助镜轴位偏差项目未发现不合格。唐方，
0: 光学中心水平偏差、光学中心单侧水平偏差和光学中心垂直误差，以上三个指标通俗来说就是检查一副眼镜两个镜片的光学中心点的位置，是最考验儿童配装眼镜装配技术水平的一个项目。光学中心偏差会导致人眼视物的变形，偏差过大会使得佩戴者产生眼痛、眩晕等视觉疲劳的症状。我们本次抽查光学中心项目未发现不合格。
1: 专家提醒，选购配镜门店时要核查门店营业执照等相关证照，确认具备规范的验光配镜作业环境。
2: 据悉，接下来独城行动将持续走进更多城市，让城市文化融入更多人的生活。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4: 好，提醒一下各位，今天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继续为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应你们的要求安排中秋和国庆的礼盒装。那今年呢，我们是在全网是发现了一个礼盒装的非常棒的品牌，从它的西洋参切片我们开始入手，99块钱的西洋参切片。那么到现在呢，梦岭南实际上还有黑灵芝礼盒，我们今天黑灵芝礼盒是放在了2号链接，但是1号链接虽然是我们有众多的犹疑啊，或者是不解啊，或者是在思考，但是现在已经有3个人下单梦岭南冬虫夏草20根的礼盒了，20根的直播间到手价278，不是一根冬虫夏草的价格。所以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看一看现在国内头部的这样的礼盒包装的企业，它的冬虫夏草有什么样的改进呢？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4: 说其实了解冬虫夏草，了解现在的冬虫夏草和野生的冬虫夏草有什么不一样的同时，其实就是一种情绪价值。因为我们有兴趣啊，我们有兴趣就会有热望啊，我们有热望就会得到它的时候，了解它的时候有收获或者有欣喜。好，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1号链接。王丹为什么要说情绪价值？你看现在我们的服装啊帽子啊配饰啊，都是需要有情绪价值的。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配饰所带来的情绪价值。过几天我们就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给大家带来满满的来自于配饰的情绪价值，请你关注。
5: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4区，经营户孙海静正向客商演示围巾的不同技法，从平结、绕圈结到披肩式技法，

0: 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你听。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级出行助理。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谨慎驾驶。江苏调整重大节假日部分货车限时错峰出行政策，新规针对南京八卦洲长江大桥、苏通大桥、重启大桥三条过江通道对应的指定高速路段实施管控，分别为 G36宁洛高速马群枢纽至雍高枢纽、G15沈海高速新东枢纽至董方枢纽、G40沪陕高速启东北枢纽至重启大桥主线，限行对象为中重型货车，限行时间为春节、清明、劳动节、国庆四个假期的假期，前一日12时至假期首日22时，以及假期最后两日每日8时至22时。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列车运行中，请站稳扶摇。唤醒耳朵，不只是声音，不只是声音，更是每天清晨的第一份确定。打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世界。梳理好的世界。
3: 梦里南品牌的铁皮石斛，也是五星铁皮石斛的这样的品质，它的价格也只有199一大盒。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中秋礼盒，国庆为自己的父母准备的礼盒，我们给你安排了，并且是非常高的性价比。
0: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感谢浦发银行冠名早班车。资讯报道，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游客的重磅利好来了，近日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发展改革委等五个部门联合印发了文旅体商联合推动票根经济全域全链贯通的若干措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4: 措施明确，以大型演唱会、音乐节、苏超等省内热门演艺和重大赛事为重点，面向持票观众常态化推出专属惠民权益。也就是说，在江苏看演出、观赛事，票根不只是一张纪念品，而是一把打开消费优惠的钥匙。记者注意到，措施最大的亮点是票根享受的权益范围扩大了，有效期延长了，而且可在全省使用。措施规定，票根权益有效期覆盖演出赛事当日及前后15天，充分匹配跨市体验、周末度假等旅游需求。空间上同样打破了限制，一张票根可在全省13个社区市通用。游客在南京看完演唱会，凭票根去苏州园林或去扬州尝早茶，均可享受相关优惠。不仅如此，票根品类将稳步拓展，航空机票、高铁火车票、长三角区域优质演艺赛事票根，未来都有望纳入全省权益体系。这样的举措让游客点赞。
5: 我觉得这个政策还是挺好的，通过这样的票根可以玩到比较有特色的东西，吃喝玩乐啊，他都可以享受到这个折扣。
6: 挺好的，能够带动经济，对我们个人来讲的话，也能享受到真正的福利。
4: 为了让游客享受更大优惠，措施明确，面向全省景区景点、酒店民宿、餐饮购物等市场经营主体，广泛征集合作商户，并建立全省统一商户资源库，首期入库优质商户不少于5000家。同时，引导入库商户推出门票折扣、住宿升级、餐饮立减、购物满减等专属权益，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票根优惠去哪里查呢？措施做好了安排，以苏新游省级文旅平台为宣传总入口，深度对接 OTA、 本地生活、票务和出行等平台。
3: 这笔钱到底该不该退？近日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典型的网络待定服务合同纠纷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常州台记者的报道。2025

0: 年十月初，常州市民小王在闲鱼上花费640元找平台卖家代订浙江杭州的一家酒店，后来因为临时有事无法成行，他便在10月20号联系卖家取消预订，卖家同意取消，酒店订单也标注为免费取消，640元房费已经全额退到平台卖家账户。可当小王索要这笔退款时，卖家却以取消要扣10%的违约金为由拒绝返还钱款。协商无果，小王向常州市新北法院提起诉讼。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王东升：
1: 本案当中，酒店已全额退款给卖家，卖家却设置额外违约金拒绝返款，这也是网络代订纠纷里比较典型的情况。消费者要清楚，酒店的取消政策不等于卖家可以随意增设扣费的条件。
0: 法院审理查明，这名卖家已经解除该酒店订单并收到所有房费，却拒绝将钱款返还小王，该行为构成违约。依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法院最终判决被告返还全部酒店代订费用640元。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王东升
1: 提醒广大消费者，所谓内部价会员代订暗藏不少风险，优先选择酒店官方渠道预订。网络交易看不见摸不着，实惠的背后往往暗藏陷阱，理性消费，留存证据，才能更好地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2: 好，在国庆和中秋之前，我们说很多国庆和中秋的消息，同时我们也为我们的听众服务，在国庆和中秋非常需要的礼盒包装送家人啊，送父母啊，都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给大家普及的不仅仅是非常高性价比的这样的生活好物，同时我们也带来像补益用品啊，我们这个冬天秋天所补的一些至新的动向。比方说你知道吗，现在冬虫夏草也是可以人工养殖，而人工养殖的品质和它的营养并不低。今天一号链接梦岭南，也就是网络的补益礼盒的头牌，梦岭南的冬虫夏草20根的礼盒装就在我们抖音一号链接已经是给大家上架了，我们今天还剩下最后40单，直播间到手价278，日常价499，不是一根，是20根。我们的小魔仙还有我们的小羊羊正在给大家认认真真的展示和普及，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一号链接。
3: 早班车资讯报道，资讯报道。
2: 近日，无锡朔放机场报送的轮椅旅客舱门斜坡导板研发与应用，成功地入选了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质量管理体系特色实践案例。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听一下无锡台记者的报道。
4: 在旅客上机和货物装卸过程中，飞机往往会出现上下移动，为防止保障设备刮碰飞机，机舱与廊桥或升降车之间一般保持着不到20厘米的落差和缝隙。对于坐着轮椅登机的特殊旅客来说，这段距离就是一道鸿沟，通常需要工作人员搀扶或抬行进入机舱。为此，无锡朔放机场组建跨部门攻坚小组，联合本地专业厂家创新研发轮椅旅客舱门斜坡导板。该设备通过弥合舱门与廊桥之间的间隙，为轮椅平稳通行提供桥梁辅助。苏南朔放国际机场有限公司护卫消防部廊桥监护科副科长丁伟明：
5: 我们这个板它是采用了铝合金的材质，然后上面也做了防滑的纹理，它的承重是在500斤，主要是在下面做了一个拱形的像小桥一样的设计，适应不同形状的舱门。
4: 该导板具有轻量化、可折叠的特性，单人完成全套操作仅需5秒。借助这款神器，轮椅旅客真正实现了无障碍登机，全程不用离开轮椅。数据显示，自投入使用以来，该装置已接受150余次实际保障检验，轮椅旅客登机效率提升约75%，收获旅客好评。丁伟明：
5: 斜坡导板只是完善特殊旅客服务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无锡机场持续优化无障碍设施和服务流程，2025年累计保障特殊旅客超过7000人次，我们将让更多服务创新真正落到旅客需要的地方。
4: 目前，特殊旅客在购买机票后即可向航空公司提出预约申请轮椅服务，登机时廊桥保障小分队会准点将装置铺设到位，

0: 围绕装置应用，受访机场已同步建立标准化操作规范和安全复核机制，使一项现场小改造逐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全行业无障碍服务实践方案。
1: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0: 感谢浦发银行冠名早班车资讯报道，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再提醒一下，我们在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而王丹和我们的整个早有安排直播间也是不断的把一些生活当中的好物推广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还有我们的粉丝。像今年我们去认识了一个品牌，它是在我们的身体补益方面，尤其是秋冬我们开始补益，尤其是在中秋和国庆，我们还要提着礼盒去给爸妈送送礼。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认识了梦岭南这个国内的礼盒补益的头部产品的品牌。那么在前两天我们给大家推出的是梦岭南它所切片和罐装的加拿大西洋参，99块钱五小瓶总共是100克，大家买到之后呢都纷纷来复购。那么这两天我们跟梦岭南是要了他们的主打产品，尤其是今天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把冬虫夏草的人工养殖版、干净版和非常有营养版介绍给我们。
1: 安全治理体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让网络食品看得见、管得住，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2: 早班车资讯报道，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at 所有人。
0: 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如果你想改善换新家，老房子又难出手，那今天这个好消息一定要听仔细了。由南部新城国有全资新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实施的南部新城丹锦园以旧换新活动已经正式开启。只要你的房子在长江秦淮新河、宁宣高速、天元西路、天元东路、宁杭高速、南京绕城公路合围片区之内，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是住宅而不是公寓或自建房，房产证面积不超过200平米，产权清晰，没有查封、额外抵押、租赁等问题，就可以关注南部新城公众号，扫描二维码登记之后，凭登记手机号到丹锦园售楼处报名。当然更好是在9点到19点的时段到售楼处实地咨询体验。售楼处就在南部新城惠秀路与祥天路交汇处北侧100米，活动截止到2026年12月31号。旧房换新居，轻松住上四代宅新房，这个机会值得把握。家长和孩子们注意了，中国小戏精唐宋名人录剧组即将重磅打造两大精品少儿影视剧，古装历史剧《唐宋名人录》、现代法制剧《少年法官》演员海选现在正式面向全省招募小朋友了。现场会有专业的评委老师，根据孩子气质状态匹配专属角色，给每个孩子公平展示自我的机会。招募年龄面向5到13岁的全省青少年儿童，海选现场家长陪同。现在报名，请你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号，回复演员，点击报名链接就可以参与线下海选。海选的时间9月19号，中秋期间25、26、27号多场海选分批甄选。如果你已经满18周岁了，那么你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和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到附近网点按钮，就可以找到附近网点地图，图中已经标注出了附近的体彩店，点击体彩店图标就可以查看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

0: 醒耳朵，不只是声音，不只是声音，更是每天清晨的第一份确定。打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世界。梳理好的世界。抖音早有安排直播间，看见的不只是画面，是许许多多满满能量的同行者。同行者。每天清晨6:30到8:，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We know everything. We know everything.
1: 时间是清晨的7:26，今天江苏的整体天气多个城市由小到中雨，请大家要注意，但是温度并不低，全省的气温是在18度到32度之间，早晚没有昨天那么凉快，但是中午的时候又偏热，所以大家要注意这种闷湿热的天气。好，今天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我们在尝试着把网络的头牌礼盒补益的品牌孟岭南的他的一个这两年非常热销的高端冬虫夏草礼盒推广给我们的听众。说到他的高端，孟岭南的冬虫夏草日常价49920根，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到手价278。我们在直播间里正在给大家普及人工养殖的冬虫夏草和野生的冬虫夏草有什么不一样，它的形态，它的用法。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当然你们
2: 西峡大道往绕城方向车辆从西峡大桥排到小庄广场，绕城公路铁心桥加油站和马群枢纽往八卦洲大桥方向，石阳路附近往大圣关大桥方向，这几段呢车辆较为集中，不太好走。快速内环整体流量较大，现在只有古平港立交到清凉门隧道这一段双向通行顺畅，其他的高架和隧道都是需要排队。另外我们看到西安门隧道由北向南出口位置有车辆抛锚，占据了右侧一股车道，请您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地面主干道北京东路、珠江路、中山东路、中山门、草场门大街这些道路部分路口车多积压，请耐心通过。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南京启动第二轮汽车购新促消费活动，活动时间到今年的12月31号截止，以新车发票开具时间为准，按照申请人提交资料的先后顺序，先到先得，申领额度用完即止。有购车需求的朋友呢，请特别注意。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0: 唤醒耳朵，不只是声音，不只是声音，更是每天清晨的第一份确定。打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世界。梳理好的世界。抖音早有安排直播间，
3: 哪里都提出了一个持续高负荷的要求。那第二点非常重要的就是推进系统方面是存在差异的。战斗机普遍是使用带加力燃烧式的发动机，短时间的推力巨大，但是呢它的油耗是极其高的。那民航客机呢，它需要不加力可持续的超音速巡航，持续的去推力，而且要满足噪声和排放的限制，它的技术难度在这方面是远远要高于能飞一次这个要求的。此外呢还有气动与结构的代价不同，法规与社会接受度不同等等。换句话简单的来说，超音速客机的难点并不是突破音障，而是把音爆压下去，把油耗降下来，把合规做起来。那在去年呢，我们国内的天目山实验室缩小比例的验证机已经是完成了低速试飞，这个飞机呢是采用三面翼加 T 尾的气动布局，把集中在飞机前方的冲击波给散开变柔和。那目前呢，中国科学家也在想方设法的减少超音速客机的噪音。飞行团队介绍，计划今年年底是开展超音速试飞，目标是让飞机产生的声爆听起来它的声音是不超过80分贝的。那除了降低这个声爆呢，

0: 超音速客机其实目前还是有不少的技术门槛，国内呢正在搭建完整的攻关链条。中国航空科学院研究员、航空工业集团首席专家钱占森表示， 这个发动机的核心机进气系统、排气系统的研制是充满挑战的，部分零部件呢还需要适当调节才能保证飞行器在全速域的飞行效率最高。那么对比当年的超音速客机，如今我国是拥有更加先进的气动仿真新材料与飞行控制技术。不过距离普通人坐上商业化的超音速客机，实现我们刚刚说到的从北京到上海真的实现了半小时的话，那么业内估计呢
1: 至少还需要大约20年的持续研发与验证，我们也期待那一天真的能够到来。今天连线主要就是这些了，丹姐。好，谢谢我们的记者一端，我们跟着一端了解到了更多的这样的高科技的东西，同时我们也是非常的盼望。早班车资讯报道。 感谢浦发银行冠名早班车资讯报道，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说到广播电视，大家现在都非常的关注。那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表示，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2: 15-57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既要改革创新，更要迭代升级，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 IPTV 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这四个业务层次。面向15-5，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将重点抓好6个方面工作， 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宣传，深化广电媒体系统性变革，丰富优化广电视听内容供给，强化科技支撑赋能引领，构建综合治理。